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如果你之前已经办过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分享 Plus， 你会发现哇，真的是太方便了。平时呢，想追一个这个剧啊、电影啊、电视剧啊、综艺节目啊，你会发现哦，它好像在好多的平台，但是有了它，你就不需要再买很多个会员了，一天只需要7毛钱，海量大片同步更新，热播大剧绝不错过，少儿动漫优质陪伴，打开中国电信 ITV， 全家都很满意。除此之外呢，中国电信还能一站式配齐您家里电子产品的所有需求，以旧换新更划算，各种大牌爆款，苹果、华为、荣耀、OPPO、小米全部都有，让中国电信的产品能够满足你的全屋智能产品一站式购齐。还有就是天翼智屏，既是家庭监控，又是一台海量影视资源的电视机，又能够当作手机给家人视频，还是儿童早教机和家庭共享的珍贵云盘。马上就到暑假了，它就非常适合您。 FTTR 全光组网，家长管理，实现 APP 应用级灵活管购，能够呵护儿童的上网安全，孩子上网时间您自主可控，在手机上一点就可以了。另外所有的产品，徐州电信的星级服务人员都可以做到一对一帮你匹配到适合您家的户型和您家具体需求的智家产品。特惠全家享套餐，套餐里包含每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1000分钟超长语音、1000兆极速宽带，再搭配上看家摄像头、 WiFi 6路由器，具体情况可以去到家里附近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全程聚会已经正式开始，非常划算，快到附近的电信营业厅去咨询一下吧。

欢迎回来，8: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活力热搜榜热点早分享。这一时段我们来继续关注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正式结束，您已经报过税了吗？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具体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已经办理了退税。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在6月10号正式发售，同时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目前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加了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相关业务。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淮安17岁小孩女孩小张出于好奇尝试了朋友推荐的上头电子烟，这种电子烟外表跟普通电子烟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却打着解压新潮的噱头私下流传。短短几个月，小张便产生了依赖，不吸就会出现手抖、失眠、浑身难受的戒断反应。经过医院检测发现，他吸食的电子烟当中违规添加了精神药品。医生提醒，所谓的上头电子烟很多并非普通电子烟，长期吸食会对人体的中枢神经、心肺功能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严重时还会诱发癫痫、呼吸抑制、休克等危险情况。对此，广州市公安禁毒支队之前就曾经发布过提醒，上头电子烟已被划为最主要的毒品种类之一，危害仅次于冰毒。近日泰州发生一起车辆起火事件，起火原因是车辆底盘缠绕大量秸秆经高速摩擦起火，当地消防救援力量接警后迅速出击，高效完成了火警处置。那么消防部门也提醒，公路不是晒场，占道晾晒隐患重重，车辆在行驶时要注意避开秸秆，一旦缠入底盘、轮胎这样的部位，极易造成安全事故。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可以继续在开心键盘群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接下来我们共同听到的是来自 Google 和王之瑞的合作《我的纸飞机》。

8:13，今天618年中大促节目当中，给大家一次性带来了5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正装香水，全部都是品牌的镇店爆款，常年热销断货，闭眼入不踩雷。今天价格5款所有的正装香水价格都是一样的，都是299，顺丰包邮到家，全部都有运费险。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商品啊，在这个收到货之后，它那个包装上是有一个二维码，有个图层的，刮开图层用支付宝的蚂蚁链直接扫描就可以了，能够清楚看到它的具体清关信息和链路信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这5款香水啊，可以说都是大众公认的经典爆款香，接受度很高，不挑年龄，不挑风格，每一款都是国际大牌的经典代表作，而且他们的瓶身设计都是高级简约款，质感拉满，不管是颜值还是味道都是无可挑剔的水准。今天这5款香水分别都是什么，再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款香奈儿蔚蓝，它呢是百搭中性的木质香，清冷沉稳，然后又带着淡淡的温柔，高级又松弛，男生女生都是能够驾驭的，买一瓶啊，男生女生一起喷都没有问题，日常出行啊，商务通勤选择它都很合适。第二款圣罗兰傲飘明啊，俗称黑鸦片，它呢是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带着那种微醺的魅惑感，它呢不属于甜媚香啊，不属于特别特别甜腻的那一种，比较适合像夜间聚会派对约会小众氛围感穿搭的朋友，选择圣罗兰傲飘明是比较合适的。第三款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它呢是属于比较高级的花香调，香气馥郁饱满，知性又大气，自带优雅气场，很适合职场办公或者是比较正式的应酬啊，这样的场合比较合适。第四款迪奥花样甜心，这一款之前也是我们单独售卖的时候也是卖爆的一个单品啊，花样甜心它是比较清新温柔的花果香，干净治愈，元气满满，属于浪漫但是也不是很甜腻的那一种，像日常出游啊，或者是正在这个热恋当中啊，约会的时候迪奥的花样甜心可能比较适合你。最后一个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它是比较飒爽的馥奇香调，通透高级随性洒脱，能够凸显出独立自信的气质，日常社交派对聚会也都能 hold 住全场。所以想要集齐多款适配不同场景的大牌香水，专柜千元的价格确实有些让人望而却步啊！咱实话实说，今天618年中大促徐州音乐广播专属破价福利，同时也是徐州音乐广播的专属链接，今天不需要额外凑满减，单瓶直降700块，全场统一价5款香水只要299，对于专柜的价格1瓶相当于能节省个大几百，性价比直接拉满，更划算的是相当于一次性入手3瓶，总价不到900块，要比专柜单瓶的价格还要实惠，对吧？专柜当中那个蔚蓝它应该是卖到900、970还是950来着，对吧？所以说今天买3瓶价格也是不到900块钱的，但是提醒各位，如果需要购入多瓶的话，一单一单买价格会更加合适，一单一单买，添加客服微信，每单都能帮你立减5块钱，所有商品全部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618福利仅此一波，库存有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继续来听到的是谢霆锋欧阳娜娜香水。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火的辣炒，大火的油，是烤本地咸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激动难以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力宏和谭维维的合作《缘分一道桥》。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啊，也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啊。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带领各位来看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端午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就在下周了，有外出计划的朋友，尤其是开车出门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稳驾慢行，文明出行。最近呢，南京交警在进行高速巡逻的时候发现了一辆车，这辆车呢是停在了宁轩高速南京段啊，具体呢是停在了高速匝道的导流线上啊。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导流线是什么吧啊，如果不知道的话，那你这个驾照考的你就是有点是吧，你就是你得这个回炉重造一下了啊。总之呢，就是这辆车它是停在了高速匝道的导流线上，车辆呢也没有开启任何的警示灯，也没有放置任何的警示标识。那么交警呢在正常高速巡逻的时候就发现了这辆车，发现之后对吧，你交警第一反应，我得看看呢什么情况啊，这里边有没有人呢，有没有出现什么样的危险呢。于是呢这个交警走了过去，就敲了敲他的玻璃，大概就是就是哒哒哒三声啊，发现司机紧闭车窗呼呼大睡。因为这个交警啊不是敲了玻璃嘛啊，哒哒哒敲了几声把这个里面睡觉的这个司机给敲醒了，于是呢情绪激动冲交警喊了起来。明显这位公主应该是有起床气了啊，对着交警大喊啊，看什么看，你耽误我睡觉了。他冲着交警大喊，看什么看，你耽误我睡觉了。听到这句话，交警也是一脸懵啊，就说那你怎么能把车停到这个高速匝道的导流线上呢，你怎么能在这儿睡觉呢，你也不放警示灯，你也没有警示牌，然后你这睡的你这呼呼的，你这啊，你这不行，太危险了呀。交警问他，而且说前面就是收费站了，就剩几百米了，你为什么不到前方去休息一下呢啊。这名司机说，我困了呀。于是啊，交警当场对其做出处罚，驾驶证扣九分，罚款200元。从他的发言和言辞当中，应该可以明显感觉到啊，这是一位平时在家，绝对的当家做主的人，可以说是相当有主见了。马路像是他的家，他想怎样就怎样啊。我困了，你困了就得停这儿啊你。啊，还冲交警喊，看什么看，你影响我睡觉了。而且后面还有一句啊，这个当当这个交警对他做出处罚之后，不是罚款200，说驾驶证扣九分吗，结果这名女士啊冲交警说，你警察怎么了啊，你警察怎么了，你警察你也不能这样欺负我呀啊，你怎么能扣我这么多分呢。估计回到家可能还得发条朋友圈，家人们谁懂啊，在高速上困得想睡觉，然后被警察叔叔给欺负了。这还没完朋友们，关键是呢这个视频当中这名女士还说了一句，她说我是特地开到路中间的。朋友们，这句话咱们圈起来，这句话是要考的啊！感觉交警当时都已经非常之无语了，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啊！还有一句啊，我困了，我不懂这些。真的很想问一句啊，我不懂，那你不懂你怎么说出口的呢？你的驾照你怎么拿的呀？你啊，这得好好查一下这个得。不知道啊，不知道。我不懂啊，为什么不知道啊，实在不知道那你就从科目一重新学起吧，是吧。要我说感觉这个交警叔叔已经手太软了，直接罚12分就完事儿了，你让他赶紧重新去学一学吧，你太吓人了。尤其是那一句我还特地我把车开到了马路中间儿。视频就不给大家放了，想看的自己去搜索一下，我怕发到群里边之后啊，上班路上让大家这个再犯了高血压。那视频短短40秒钟啊，全部啊一句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桐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恭祝苏超聚力鹏程，迎端午贺绿荫。6月13日，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集体观赛，加油助威，为徐州健儿呐喊鼓劲儿。
1: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

0: 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2到32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泉州阴，23到28度，宜宾多云转阵雨，19到26度，大理小雨，15到22度，呼和浩特小雨，1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3: 欢迎回来，8点39分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刚刚嘉信说在那个大黄山徐海路的那个红绿灯，说有一个那个大塔吊啊，正在做些什么？正在干什么呢？啊，他就提醒各位啊，他说左侧来了一个车拐到直行道占了视线啊，说这次我过来了，刚刚那个塔吊是在吊别的机器的啊，是不影响正常行驶的，各位可以放心通行。好嘞，感谢您的路况提醒，路面上还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继续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了今天音乐大玩家唱歌的环节了，今天邀请大家一起来唱一首什么呢？歌词当中有命的歌对吧，刚刚那名女士说了，说我特意我把车开到了这个高速中间的啊，我不懂啊来吧，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词当中有命的歌啊，希望大家出行在路上都能够珍爱生命，遵纪守法，稳驾慢行啊！因为下周，就要到这个端午节了，很多朋友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自驾出行的，对吧？开高速的，更要把这个事儿提在心上，记在心里啊！珍爱生命，遵纪守法，稳驾慢行。今天一起来唱歌词当中带命的歌，你能够想到哪一首呢？期待朋友们的好声音，先来听到佳佳《命运》。

欢迎回来，8:4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618年中大促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五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正装香水，全部都是品牌镇店的爆款，分别是香奈儿蔚蓝男士50毫升，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全部都是正装啊，全部都是正装。香奈儿蔚蓝是百搭中性香，男生女生都能驾驭，圣罗兰傲飘明是经典撩人的甜欲香，斩男又斩女，加伯利尔是专属大女主的气场香，自信又亮眼，迪奥花样甜心是清甜柔和软萌少女的心头好，自由之水呢是气质洒脱高级，尽显优雅千金范儿。总之今天五款香水从清冷中性撩人甜香到气场御姐温柔少女风，几乎全都覆盖，不同风格总能找到你心仪的味道。今天618重磅福利，所有五款香水全部都是正装，而且是顺丰包邮到家。今天618年中大促，徐州音乐广播专属福利，徐州音乐广播专属链接，以上五款大牌经典香水任选其一，通通只要299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全部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顺丰包邮到家，有运费险，各位可以放心下单购买。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不是香水啊，回复活力啊，回复活力两个字就可以了。来，今天我们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命的歌啊，命运的命，你能够想到哪一曲呢？ Harf 提到了梁静茹的情歌，命运好幽默，让爱的人都沉默。然后这一首里边有命吗？我们这一位请讲。

0: 这不是蜜吗？歌词当中带有命的歌。
1: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你心底最深的泥沙，奖励你能感受每个命运的挣扎。
2: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
0: 陈怀，
3: 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
0: 歌词当中一起来唱带命的歌。
4: 我被他中

0: 中注定，雨后的天空可有彩虹。
1: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2: 怒放的生命
1: 就像

0: 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
1: 继续邀请各位一起来唱歌词当中带命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

0: 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激动难以忘怀。走走

0: 9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8:53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今天我们一起来唱什么歌呢？啊，刚刚有朋友说那 Jason 听错了啊，听成蜜了，没事，那不是你的问题，那是 Jason 的问题。对不对？那跟咱们听友的耳朵有什么问题？那是 Jason 嘴的问题啊！那这命，对吧？命后鼻音 ，Jason 后鼻音发的不好啊 ，Jason 的问题。今天我们一起来唱歌词当中带命的歌。

0: 今天一起来唱到歌词当中带有命的歌。
1: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伫立在彩虹之巅，就像穿行在无边。

0: 这就是命，不怪自己，也不怨别人，不管遭遇怎样的残忍，也像最初那样的真诚。
1: 这是什么歌来着？这是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0: 遗憾也不算完整，起起落落的才是人生，尽力而为就无愧于心，这就是命。
1: 这啥歌啊？这是好耳熟，但是一时又有点想不起来啊！来，一起来唱歌词当中带有命的歌。

0: 想靠近
1: 明啊
2: 当天上星河转我命已定盘但绝笔墨痕干宿敌来犯我借你的孤单今生恐怕难还
1: 今天一起邀请各位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命的歌最后一首我们来听到陈小春没那种命稍后九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感谢朋友们的精彩演绎

0: 信智选源，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6: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大台柱，
1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转多云，22到33度，淮北阴转晴，22到34度，宿州阴转晴，22到34度，枣庄阴转晴，21到34度，临沂多云，21到32度，连云港多云转晴，20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7: I love it，
1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一起用旋律陪你解锁快乐工作日。张惠妹给我感觉

被规则与顾虑包裹的世界里，阿妹的歌声像一道光，照亮了那些被压抑的心动与渴望。不必藏起热爱，不必掩饰情绪，所谓自由就是敢于接纳每一次心跳的震颤，敢让心跟着感觉去奔赴。跟着音乐别停下，郝云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

朴的歌词，轻松的小调，给我们呈现出一个三十而立的青年在瘦骨嶙峋的现实里品咂理想时的慌张。整首歌由一把吉他、一支口琴、一把三弦演奏，郝云不带修饰的演唱，更凸显了他京味浓厚的民谣风格。继续锁定919 HIT FM， 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0: 大家好，我是耿子翰，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激动难以忘。

0: 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音乐缘由会，我是晶晶。都说香味是女生专属的隐形名片，穿搭可以简约，但身上的香气绝对不能敷衍。一款好闻的香水，不光能悄悄提升气质和气场，还能让人对你印象深刻。今天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五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正装香水，全是品牌镇店爆款，常年热销断货，闭眼入不踩雷。分别是香奈儿蔚蓝男士50毫升、圣罗兰奥飘明90毫升、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这五款都是经过市场长期检验的经典香，质感、留香、香调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无法替代的。从清冷中性、撩人甜香到气场御姐、温柔少女，风全覆盖。重点来了，618专属破价福利，通通只要299元，每一款都是大正装，花平价预算就能拿下专柜千元大牌经典香，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野心家，这是张靓颖为电视剧《灼灼韶华》配唱的主题曲。唐田执笔填写的歌词描绘出女性的觉醒，搭配磅礴的旋律，张靓颖把一首女性战歌唱得荡气回肠，用音乐把希望点亮，把快乐放在心上。陈奕迅《孤独患者》。

热闹的大都市，有多少无奈的社交，有多少人都是外向的孤独患者，寂寥、孤单、伤感，每个人都会面临情绪问题。这首歌就好像在唱自己，有些情绪就借着音乐诉说。谢春花，借我。

0: 吉利银河宝阳参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粽叶飘香庆端午，满腔热忱祝苏超。6月13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请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集中观赛，以职工热忱为徐州队呐喊助威。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0到32度，上海阴22到33度，杭州多云23到34度，南京多云25到35度，苏州阴25到34度，郑州多云22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6: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花儿乐队，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友谊是啥？用歌曲来形容，就是我的果汁分你一半。人生漫漫，磕磕绊绊，碰碰撞撞，而友情的九天长。不管你在忙什么，总有一首歌能刚好暖到你。光年夏日预售。

当热风开始向绿叶撒娇，当汽水掀起欢快的气泡，夏天就带着满心欢喜准时赴约而来。眼前的微风、阳光和笑意，就是最热烈、最美好的人间盛夏。音乐本无故事，是你的经历给了它意义。华晨宇，烟火里的尘埃。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激动难以忘怀。

Joyce 偷听对白，我们都曾像歌里的主角，在失恋后忍不住关注前任的动态，一次无意的偷听却成了自我折磨的开始。其实真正的放下从来都不是删除所有联系方式，而是听到他的消息时内心再也没有波澜，夏意渐浓，岁月温柔。林俊杰，豆浆油条。

林俊杰非常喜爱早餐时吃油条，喝豆浆，缺了哪一样都感觉不对劲。有一次他在享用早餐时突发灵感，想到可以用豆浆和油条来代表互相离不开的情侣，于是就创作了这首歌。这个小时最后还可以听到温岚 Disco 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0: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员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10-2862 400710-2862。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员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2862，400710-2862。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员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领取成功。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员联合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710-2862，400710-2862，400710-2862。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1: 玩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孙燕姿，你说平日快乐的幸福小确幸，就是可以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现在是早上10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2到32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泉州阴，23到28度，宜宾多云转阵雨，19到26度，大理小雨，15到22度，呼和浩特小雨，1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9: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跟着节奏，让快乐不打烊。邓紫棋，泡沫。

那些承受欺骗的人究竟是沉浸在幸福的泡沫幻影中，还是沦为了命运的可怜？若真爱至深，真心欲护你周全，又何须以谎言为盾？真正的关怀应当建立在坦诚与信任之上。音乐缘由会继续放歌，焦麦琪《我的名字》。

焦麦琪的歌声里有温柔，有无奈，有成长，就像我们每个人的青春充满了各种复杂的情感，但正是这些情感让我们的青春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这段旋律你熟悉吗？刘惜君总会

919大首播，今日推荐陈楚生《路回头》。这首歌以海南黎族民歌为灵感，非遗传承人周彩萍的俚语清唱，如山谷风声般质朴。歌词用鹿儿回头悬崖莫走的寓言意象，勾勒出泥墙小屋、花海炊烟的田园画卷，讲述放下弓箭牵手归家的爱情故事，将传统与现代情感自然交融。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用音乐和视

另 K 王星辰迷失幻境。在我们每个人的情感世界里，或许都有过这样的迷失幻境，可能是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让我们在回忆里徘徊，不断自责与怀念。这首歌像是一个情感的容器，装满了无数人在爱情中迷失方向时的痛苦、眷恋与不甘。跟着音乐别停下，年轻无极限，来自孙燕姿。

这首歌曲如同一股清泉，给予人们无限的勇气和希望。孙燕姿用她的歌声传递出年轻就是要无所畏惧，挑战一切可能，享受生命中的每一次飞跃，不慌不忙，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生活。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转多云，22到33度，淮北阴转晴，22到34度，宿州阴转晴，22到34度，枣庄阴转晴，21到34度，临沂多云，21到32度，连云港多云转晴，20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

0: 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2: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浪花一朵朵，这是任贤齐主演的电影《夏日摸摸茶》的主题曲。看过电影的人也许会想起热浪岛的和煦阳光和蔚蓝海岸，那里的浪花或许更加轻柔一些。919 HIT FM 让烦恼随节奏远去。徐佳莹，香水。

香水细腻的文字呈现了爱情中的暧昧挣扎、眷恋不舍、孤独寂寞以及绝望，这些情感表达共同构成了一幅复杂而真实的爱情画卷，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与痛苦并存。晶晶继续陪着你，让我们把上午过得有声有色。鹿晗，心绿。

0: 九一九 Hit FM，
1: 阿仁，
0: 就是爱音乐。
2: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3: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4: 别管我，
3: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2: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5: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2: 爱，不曾释手。
3: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6: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3: 请你爱不释手。
7: 激动难以忘怀。

海底，凤凰传奇，听过太多的悲歌，却唯独这首海底让人心生温暖与力量。凤凰传奇用他们的歌声告诉我们一个最朴素的道理，人生本就是一半黑暗一半光明，一半孤独一半温暖，我们都会有坠入深海的时刻，也总会有被光打捞上岸的瞬间，让快乐在歌声里发酵。何洁，燃烧吧青春。

青春当然不负韶华，燃烧吧青春，不为取悦他人，只为感动自己，以梦为马，奔赴山海，无问西东。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张学友《烦恼歌》，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

0: 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4: 现在是上午11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0到32度，上海阴，22到33度，杭州多云，23到34度，南京多云，25到35度，苏州阴，25到34度，郑州多云，22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在这个夏天和更好的自己碰面。萧亚轩，准备好了没有？

这是热情洋溢又自信的萧亚轩，整首歌都充满了青春，活力四射，音乐超能力为你而来。胡彦斌，伤痕。

每次听胡彦斌唱《伤痕》，都感觉他在唱自己的故事，也在唱我的故事。那些曾经在爱情里受过的伤，被他的歌声一点点唤醒，却又在歌声中慢慢得到治愈。风骚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4: 妈妈，这是不好看，乱来。

0: 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1: 激动难以

黄霄云，星辰大海，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愿你宁静且坚定，不忘初心，一往无前，前路一片光明。用心生活，认真感受，平凡也有万般甜。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

年少时总觉得不分手的恋爱是理所当然，后来才明白爱情要经历太多的考验。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曾经在爱情里的幼稚和执着。爱情最美好的不是结果，而是那些一起经历的过程。音乐超能力，新生主义，骆雨婷。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五百余台新能源，两千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火的辣椒，大火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2到32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泉州阴，23到28度，宜宾多云转阵雨，19到26度，大理小雨，15到22度，呼和浩特小雨，1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

李荣浩，年少有为，年少有为四个字听着是祝福，细品全是心酸。很多人都是在拥有一切之后才开始怀念一无所有时的真心，可惜人生没有假如，错过就是一生。无论跨越多少岁月，再听时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最纯真的回忆。苏运莹，崔十八，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藏着一片辽阔旷野，都向往一阵自在山间的风。我们生来自由，拥有无数种人生的可能，就像烟火一样，哪怕短暂，也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璀璨一刻。哪怕前路有风雨，哪怕偶尔失意迷茫，也不要轻易退缩，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天空。毛不易，人生没有标准答案，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3: 激动难以忘怀。

阿里郎隔壁泰山，这首歌传递出勇敢、真诚、热情的生活态度。男生们要大胆追求爱情，不要自卑、胆怯，像人猿泰山一样勇敢。女生们要留意身边可能存在的隔壁泰山，相信爱情总会到来。继续听歌，李玟，爱你爱到。怎么

在爱情消逝的时刻，我们的内心总会被自我怀疑所充斥，可爱情的消逝又怎会是单方面的原因呢？我们不应过度的苛责自己，要学会释怀，放下过去，勇敢的向前看。就像一朵凋零的花，它的离去或许不是因为风的无情，而是因为季节的更迭。11点最后陶喆忘不了，下个小时我们继续听。

0: 苏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我是浩贤，现在是中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晴，21到32度。淮北晴，22到33度。宿州晴，21到33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1到32度。临沂多云转阴，20到32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1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收集细碎阳光，珍藏夏日温柔。我是逍遥，12点邀你聆听，许嵩有何不可。

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想给你快乐，直白又深情的表白，展现出了一种青春无畏的态度。为了喜欢的人，一切都变得值得，哪怕放弃全世界也在所不惜。平凡的日常被夏日温柔包裹，莫文蔚，I do。

漫漫长路，爱是莫忘最初，走向幸福的路很多荆棘，所以有很多人都在现实里妥协了。但无论过了多久，那个关于爱情最初的梦想不要轻易放弃，因为坚持等一个人很难，但错过会很难过。周末午间继续陪你听歌，林雨植夏夜都风。

919大首播，今日推荐陈楚生《路回头》。这首歌以海南黎族民歌为灵感，非遗传承人周彩萍的俚语清唱如山谷风声般质朴，歌词用路儿回头悬崖莫走的寓言意象勾勒出泥墙小屋、花海炊烟的田园画卷，讲述放下弓箭牵手归家的爱情故事，将传统与现代情感自然交融。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买吉利银河到阳城考虚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

0: 头等舱。
1: 嗨，你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激动难以忘怀。

等一下就回家，艾特我们打着光脚在风车下跑，手上的狗尾巴草摇啊摇。这首歌有没有惊艳到你？旋律听起来让人很放松很自由，脑海里会浮现出小朋友们在放学的路上无忧无虑的画面，开心的追逐打闹，摘一朵路边的蒲公英，一口气吹光所有的种子，跟随着音符传遍天南地北。音乐超能力，蔡健雅，好无聊。

或许你正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发呆，手机屏幕亮了又暗，却找不到人倾诉。别着急逃离这份无聊，它就像生活的留白，让我们有机会静下来，聆听内心深处的声音，去探寻那些被忙碌掩盖的情感与渴望。心随下境，自在安然。林俊杰、蔡卓妍、小酒窝。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6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0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杭州小雨21到28度，南京阴23到33度，苏州阴23到31度，郑州晴24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5: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1: 2005年的蔡依林尚未华丽变身为舞娘，却在与周杰伦的缘分交错后，独自踏上了野蛮游戏的征途。悠悠二十载光阴已经过去，这张专辑是否获得大家的认可呢？下面就来听听周董的《白色风车》。

周杰伦《白色风车》。爱情的旅途中，我们都曾像歌中所唱，想要陪对方走到最后，不回头，不放手。然而，爱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即使不能在一起，也依然会为对方祝福，在心中留下一个永远的位置。王力宏、谭维维，缘分一道桥。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激动难以忘怀，

小阿七酒家，醉过风，喝过茶，在寻常巷口的酒家与老友相聚，碗底便是天涯。小阿七用歌声勾勒出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寻常日子，正是当下人们在忙碌生活中渴望的诗意与松弛。音乐超能力带你起飞，天外来物薛之谦。

我觉得这首歌挺适合作为起床铃声的，每天早上听着它醒来，就觉得新的一天充满了希望，就好像告诉自己，今天也有可能遇到那个像天外来物一样美好的事情或人，生活真的很值得期待啊。今天的音乐列车已经缓缓停靠，叮当猜不透，我是逍遥，下一站雨晴，音乐想自由。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大雨转多云，20到23度，南宁阵雨转大雨，24到31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宜宾晴转多云，19到30度，大理阴转阵雨，15到22度，呼和浩特晴，13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 九，音乐享自由。
8: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浅笑悠悠，日子清欢又自在，一起听歌，放我。

爱情是一步一步累积的，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和守护。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或者短暂的好感就轻易许下承诺，而是要在相处的过程中慢慢去了解对方，感受彼此的心意是否同步。时光缓缓，岁月凝香，萧敬腾，倒带。

不同于蔡依林淡淡忧伤的版本，萧敬腾的翻唱偏重摇滚风，如汹涌的海浪，带着强大的冲击力，将男生在爱情中的绝望与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愿夏日清风吹散所有烦恼。庄心妍，以后的以后。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激动难以

陈村长，爱怎么了？在爱情的世界里，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惑，而这首歌曲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了那些在爱情中受伤迷茫的心灵。相信每一个经历过爱情挫折的人都能在这首歌中找到自己的影子。音乐想自由，陈绮贞，狂恋。

陈绮贞像是一位哲学系的优秀歌手，用音符写诗，用旋律诉说着一个个关于爱和成长的故事。换个听歌节奏，《齐然》《神秘人》《琵琶行》。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晴，21到32度，淮北晴，22到33度，宿州晴，21到33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1到32度，临沂多云转阴，20到32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1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年轻时听黄龄，只觉得她的声音又媚又野，嗨歌够燃，仰够勾人，满是年少轻狂，无所顾忌的热闹。那时候跟着旋律一起疯，觉得日子很长，快乐很简单，什么都来得及。如今再循环她的歌，时光一晃好多年，再听已是另一番心境。同样的旋律，少了当年的亢奋，原来跟着唱的声嘶力竭的歌，现在只敢轻轻喝。风掠过街巷，满是夏日清香，银河快递，南京恋爱通告，

听着这首歌，仿佛收到了一份来自南京的浪漫快递。从穿行城市的地铁，再到秦淮河的桨声灯影，从寒冬到盛夏，歌曲把城市的肌理与爱情的温度交织，让人觉得在这座城，连风都在促成有情人。继续分享杨宗纬《越过山丘》。

0: 10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杜杰，晚风遇见你，遇见你我便有了心跳的理由，那是爱情的萌芽，也是对未来的期许和承诺，把温柔故事藏进盛夏时光，梁静茹无条件为你。

这首歌承袭了勇气的精神，旋律从平铺直叙到高亢不已，透过梁静茹的歌声，那种为爱奋不顾身的情绪直接传达到每位听众的心中。你的人生何尝没有亲人和爱人的奋不顾身。十三点最后陪你听到方大同、钱芷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

0: 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0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杭州小雨21到28度，南京阴23到33度，苏州阴23到31度，郑州晴24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2: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抛开烦恼，沉浸在浅夏时光里。林宥嘉，你是我的眼。

在2007年超级星光大道比赛中，林宥嘉翻唱了萧煌奇这首歌，自带迷幻声色的演绎一下子就让这首歌火遍歌坛。生活和夏天一样，可以热烈亦可以倦怠，在喧嚣中保持一颗宁静的心。王菲致青春。

青春就是一半明媚一半忧伤，有热烈也有脆弱，有欢闹也有落寞，像一场盛大的筵席，筵席没有不散的，但有些回忆值得用一生铭记。我们会慢慢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就像夏天的阳光和雨，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新的旧的不同的绿色在流动着，周深祈愿山海。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日推荐陈楚生《路回头》。这首歌以海南黎族民歌为灵感，非遗传承人周彩萍的俚语清唱，如山谷风声般质朴。歌词用路而回头、悬崖莫走的寓言意象，勾勒出泥墙小屋、花海炊烟的田园画卷，讲述放下弓箭、牵手归家的爱情故事，将传统与现代情感自然交融。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辣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买吉利银河岛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激动难以忘怀。

左转灯来自派伟俊。都市感的旋律唱出成年人感情里最真实的矛盾与挣扎。我们常常在爱里变得口是心非，理智说了一千遍别再回头，情绪却第一千零一次投降。明明打了向左转弯的灯，手中握的方向盘却不由自主向右转。听一首歌，看岁月剑拔弩张。张韶涵，真爱冒险。

0: 爱情没有固定的路线，也没有标准答案，每一次的冒险都是对真爱的追寻。愿我们都能放下顾虑，抛开烦恼，去拥抱那个让你心跳加速的人，开启属于自己的浪漫篇章。在音符的不同排列组合中找到天然的律动。张杰，明天过后。
1: 没有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补充，太多承诺从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大雨转多云，20到23度，南宁阵雨转大雨，24到31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宜宾晴转多云，19到30度，大理阴转阵雨，15到22度，呼和浩特晴，13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0: 听着 Bad Boy 激烈的鼓点，仿佛感情中那些委曲求全的瞬间都在张惠妹一声高过一声的 Bad Boy 中被击碎。原来洒脱告别不是软弱，而是对自己的温柔救赎。当你勇敢说出 Bye Bye， 就是在向世界宣告我值得更好的爱。夏有风，花正浓，朝朝暮暮等重逢。陈奕迅，红玫瑰。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了红，所有词

这一抹红是朱砂痣烙印心口，这一抹红是蚊子血般平庸。时间美化那仅有的悸动，也磨平激动。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每次听到陈奕迅的《红玫瑰》，都会和张爱玲的经典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产生一种记忆和情绪的交织感。在音乐里慢慢行走，感受夏日温柔，吉克隽逸，天涯。

0: 样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

0: 机比较慢。
1: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在你的身边，盛哲虽不算大众熟知的歌手，但这首歌却如宝藏，唱出了平凡日子里的深情陪伴，在简单中传递真爱，抛开纷扰，奔赴夏日自由。万妮达 Colorful World。

如果你正被生活的琐碎压得喘不过气，如果你也想暂时逃离按部就班，不妨跟着这首歌的节奏，做一次自己世界的主人。毕竟这多彩的世界里，本就该有属于你的那束光，那段舞，那份无所顾忌的快乐。音乐与你同在，萧煌奇末班车，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下午3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晴，21到32度，淮北晴22到33度，宿州晴21到33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1到32度，临沂多云转阴20到32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1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9: 掌柜的
10: 又赔钱了。
11: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8: 你

0: 我不讨回你。
1: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3: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4: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3: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5: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6: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7: 客官里边请。

0: 整俩硬菜儿把酒喝。
1: 北京时间的15:0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客栈节目，我是甜妹儿老板娘大拐子。
2: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大鹏。
1: 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要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享送，徐州市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2: 你不累吗？
1: 怎么累？我累什么？
2: 天天双语切换，你不累吗？
1: 这是叫对甲方爸爸的尊重，该不该尊重？
2: 那然哥，
1: 阿哥，欢迎甲方阿哥来吐。
2: 今天聊什么？
1: 今天是跟大家开心扭蛋机聊一下呀。这个我想问一下你一个，假如说你到了古代，或者一个平行的时代当了皇帝，
2: 哦呦，
1: 你会给我们这样的爱将？
2: 你怎么有脸夸自己、啊、你个祸害，
1: 左膀右臂心腹
2: 啊，
1: 封什么职位？
2: 滴答将军。
1: 那你封海哥吧。啊，封海，我就给我封个什么职位。如果说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的各位老表穿越到了古代当了皇帝，哎呦，他们当了皇帝可不得了，第一个会不会砍了我？
2: 我老家想问一下，你最近又是刷什么穿越剧了吗？
1: 啊，这个小视频算了。
2: 对啊，就是嘛。
1: 就那个爽剧
2: 啊。
1: 我一天花50，一天花50。
2: 一天花50，你挣50吧就花50。
1: 我造的慌，我真的是我没有那个时间看那个广告，时间就是金钱。我花金钱。
2: 上红果短剧。
1: 他没花钱。如果各位到古代当了皇帝，会给你的好一辈子封什么职位？
2: 那这个难啊。
1: 刚才看一下大家的那个抖音账号，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可以搜索进来。
2: 是。
1: 哎呦，我发现今天直播间里的人真的好市侩啊。你看那个妞妞。
2: 市侩。
1: 啊，妞妞妈妈和菠萝妈妈。以来说啊，今天大鹏哥来了。然后妞妞妈妈说什么，大鹏哥哥下午好。
2: 哎，这都是他们的青春，
1: 一如既往，鹏哥啊，一如既往，这个娘们缘分还不错。
2: 这样吧，等我2分钟
1: 啊，干什么？
2: 我看苏主任在吗？
1: 蓬荜生辉，你不能瞎吹吗？
2: 生辉个鬼，他来了，你坐哪儿？
1: 我站着，不是苏主任搁这站着。这个不是说那个，不是说没有别的意思哈，也不是说犯规，因为我和海哥说了，就这个直播间，如果我和海哥都在的情况下，撒贝宁老师来了也得搁挡上站着。
2: 为什么呢？
1: 这个就是嘉宾就是嘉宾。嘉宾就是嘉宾。
2: 嘉宾就必须得站着讲。
1: 嘉宾啊，要不然他在那边坐着他没办法出镜。
2: 那要不然我站着。
1: 那还是算了吧。尊
2: 到了您地盘了，我得老听话点，老实点。
1: 我尊老爱幼还是得有的。三胖说：“哎呦，猫碰来了。”
2: 啊，真的，就是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通过开心客栈抖音账号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请多关注我们的作品，好吗？
1: 这个恩如说，他要是到那个古代当了皇帝，封我为个答应。
2: 答应。
1: 此话真。

0: 讲为什么只封我为个打印，我就不能往上再往上拼我的努力用功，不能往上再往上。
1: 哎，这是爱你的表现，知道吗？
0: 为什么？
1: 因为说明你还能答应我，那个押韵没给你约回。
0: 那就答应不了。
1: 你还能答应吗？嗯。
0: 辣椒小鱼说封大拐为牙飞。哎，真的，我有个事儿，我真的特别气愤，哥。
1: 嗯。
0: 就是自从您那个上牙韵说完之后。就是已经很多很多人在我的视频号底下就是要给我
1: 上牙语。这个你知道为啥吗？
0: 啊，
1: 就是你比如说你出去吃饭，或者说你要去主持一场活动，或者说你要在某一次很多人都在场的场合要去发表一些个自己的说话或者观点的时候，其实你是要给自己设计一句 slogan 的，就是
0: 不管是你给自己设计。你给我设计，
1: 我自己给你设计，
0: 不是啊。
1: 所以，就你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记住你，知道吧？然后，你比如说，人家一进，比如说这个，你看咱这最近这段时间出去吃饭，其实你也能看得出来，认识你的人越来越多，对吧？有的时候说，哎，这不是王大拐吗？
0: 那也不行，认识、
1: 哎、这不是那个什么主持人吗？
0: 那不行，认识不认识我，见我就一句，哎，上牙云。
1: 然后你知道，就是有些时候大家记住你，但是呢，你那个就是什么徐州甜妹王拐拐太长了，有些时候可能人家没太能记清楚，但人家哎，这不那个上牙语，
0: 你
1: 不
0: 是的，你多说两遍什么拐拐呀，多说两遍甜妹啊，人记住这两个标签也行呀。
1: 我说实话，我说拐拐吧，我怕我把你喊成了乖乖，这确实不大好。再一个吧，喊你甜妹我真没那么不要脸。美女什么的，这我是真喊不出口。
0: 为什么？为什么喊别人就行？
1: 因为我做事都是实事求是的。
0: 恩如说：“天门接广告吗？”真推荐，就是我们开心客栈，欢迎各位。
1: 私信我，私信我，私信我。
0: 欢迎各位甲方老板来投啊！
1: 嗨，三块两块不嫌少，
0: 哎，
1: 五万八万不嫌多，
0: 是是是，三千、
1: 哎、洗头五万八万，
0: 三千五千洗头，为什么洗头五万八万？
1: 洗头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知道我洗头的价格呀。他们说要回到古代当皇帝的话，把你和海哥，
1: 嗯，
0: 分别封司礼监掌印和秉笔，好大的官吧，应该是。
1: 放肆！
0: 啊啊啊！是这个。
1: 嗯，不去明朝太乱了。
0: 一诺妈妈说：“我睡会儿了哈，你好好上班。你跟你邻居说一声，让他今天搁直播间待着。干什么？干什么？
1: 这个点儿睡觉，你没活干了吧？你哪会小心惨？”
0: 菠萝妈妈说：“徐州广电直播间没法进了，搁这儿挨讨，东东那直接乱吐吐。”哎，我不知道哈、啊，我不知道哈、啊。
1: 这么说的话，还是我们的直播间稍微更文明一些。
0: 为什么？
1: 对，不会说到您的，哎，嗨，
0: 龙叶说、嗯，我要当上皇帝，我先把咱给干掉，因为咱知道的，
1: 我们不去，
0: 因为咱知道的太多了，传出去影响他的威严。他也就是搁表嫂家吃饭的时候，把表嫂家的马桶弄堵了。
1: 啊，我不知道啊。
0: 啊，你不知道呀、
1: 啊？我不知道，我不想知道这些事儿啊、
0: 哎！
1: 你别跟我讲。
0: 不是不是，
1: 我不知道、啊。
0: 不是你，我今天无意当中说了好几个人的秘密了，你这样的。显得我嘴特别的怂，
1: 不是吗？
0: 啊，我没有，就我
1: 咱单位我知道的，就是咱身边的朋友80%的八卦都是从你这儿知道的。
0: 不是，那不行，一天暴露三个呀！我这个显着我真的嘴特别的怂，你不会再传给下一个人。
1: 我跟你讲，你最近脑子不大好，你就少说话吧，知道吧？懒得讲。
0: 三胖哥说：“今天这是碰哥吗？”是的，是得熬碰、嗯、啊。还有冷雨夜说呵呵：“说我此子断不可留。”还有让我喊那个后面电视海信，不能喊，一喊就把他唤醒了。昨天跟电视吵了一架，气死我了。
1: 跟电视吵架
0: 啊，
1: 朋友们，人干事儿，跟电视吵架，
0: 电视直接关机不理我了。
1: 他转身就关机、像是做了某种决定一样。
0: 哎，欢迎把把过小宝啊来到直播间，车端的朋友、哎。
1: 我们这个来直播间的这个朋友们啊，就是当然了，就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的同学啊，或者是什么呢？或者就是正在收听广播节目，然后呢方便到抖音上就是搜索一下开心客栈。我现在特别想知道，就是关注我们账号的和。就是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些个朋友们啊、就是大家到底是男的多还是女的多，好不好？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直接扣个男女，我们做一个大概的一个这样的调查，好不好？
0: 然后你再问问他们因为什么关注了这个直播间。
1: 没那么麻烦，没那么麻烦，没那么麻烦。
0: 你问，
1: 不， 你问就是因为什么关注了这个直播间？
0: 魅力，
1: 你这么一说。
0: 因为我的魅力、
1: 那必然不会是吧？那必然就不是了，就是你让大家打字打得多，哎，那就会怎么着呢？那就会哎，算了，那女我也不打了。
0: 那还有粉是真惯着你，鹏哥，你说男的就是男的，你说女的就是女的。
1: 啊，不是，这个我真的是个人比较好奇一些啊，因为这个账号他们也不让我看后台，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只能去现场搜罗一下，对吧？来直播间的同学啊，就大家到这个抖音上直接搜索"开心客栈"，然后呢，你要是。老爷们儿啊，您就打个男，您要是小姑娘您就打个女、
0: 哎、
1: 好不好，我们到底看看到底是男的多还是女的多，这样呢便于我们再去找客户，
0: 那你说
1: 买东西给您，
0: 那你说这那你说这种天才少女深野说我抖星彭总你看哪边人少我上哪去龙叶问你那我可男可女彭总我口是吗
1: 你怎么可男可女？来，你给我聊聊。来，你给我聊聊，你怎么
0: 可男可女？还有一种性别，恩如说性别孩子。
1: 孩子
0: 啊、
1: 嗯，
0: 就是很雌雄难辨。光听声音的话，
1: 谁？
0: 海哥。
1: 海哥声音雌雄难辨啊。
0: 看面相雌雄难辨。看死出雌雄难辨，这样行了吧？
1: 看面相到看面相那一关就可以了。
0: 谢辣椒小鱼给我们送的小心心啊。
1: 嗯。
0: 今天我们有话题来着啊，大家可以抖音账号搜索开心客栈，在直播间给我们互动一下。扯短老表首先要保证安全驾驶、
1: 嗯。
0: 如果说你就是把收音机关了，可以在那个手机上直接听我们的直播就可以了啊。
1: 嗯嗯。
0: 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是，如果说在古代你当了皇帝，你会给你的好以拜的好人有弟儿好闺蜜封什么职位？
1: 昨晚上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啊。
0: 没有。
1: 到点了，听会儿歌吧。
0: 早着嘞，咱是音乐。
1: 个鬼！
0: 咱是音乐频率当中唯一当。不怎么放音乐的
1: 人早晚高峰也不放 啊你真的是，我跟你讲，类型化音乐电台已死，
0: 我们是有节奏来着。那这样吧，我们接段广告好吧。
1: 不是，我说这歌别停
0: 啊，
1: 歌播完不就直接进广告了吗？
0: 就是我们就
1: 对吧？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

0: 九黑带的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6: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伙没有我都得散。
4: 项链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2: 有福之人不用忙，呼了吧唧跑断肠，英雄恐把美儿想。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客栈节目。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甜妹老板娘大拐子。
13: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大鹏。
1: 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要1499元，朝底换购炒仓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奖送，徐州四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3: 就到哪儿买都行
1: 啊，只要徐州市
13: 广告的是总代，
1: 只要徐州市的这个专卖店就可以。谢谢天海小宝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给俺们送了一个棒棒糖。
13: 好嘞，谢谢。
1: 对，就是按照以往的惯例哈，我们节目不大来嘉宾，就是虽然目前为止就是外援嘉宾只来碰哥一个人，但是如果说来的话，相信其他人来了也会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搜索进直播间，然后发一个福袋或者是红包，然后当做给大家好久不来的一个见面礼。我没有点您的意思哥。
13: 你想喊谁来？
1: 就目前就你来，你们其他人不大能干得上来。
13: 我是投资人
1: 啊，对，
13: 我是开心客栈的投资人。
1: 你今天偷一点，
13: 投了一年多了，
1: 你今天偷一点，
13: 我见什么令了吗？
1: 我刚才在广告期间啊，我就给鹏哥讲，
13: 好意思吗你？
1: 我说其实今天的话题，我听了鹏哥的回答，我是有一点心酸的，哀莫大于心死。就是他说他穿越回古代当皇帝的这个事儿都不带我，
13: 不带，
1: 说明什么？说明你的潜意识里边，你就就有一天你飞黄腾达了，你就没有想着，就是给我们分出手指盖的一点点的财富与富贵。来，
13: 我从来没有在潜意识里当中这么认为过，因为咱都表现在面上，咱没必要藏着掖着。
1: 就是好了也不带我呗，就这意思。我
13: 你好了，你会带我吗？
1: 我会啊。
13: 你会带着我死？
1: 你要这样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反驳了。
13: 你说心坎了吧？
1: 六六粉说我是董事长，100%控股，你不是啊？你真不是吧？你我坐在我旁边的是投资人。
13: 哼，嗨，徒有虚名。也没见绿儿。
1: 反正光投了倒是啊。
13: 投了那么多对吧，账号也交出去了。视频也交出去了。对吧，节目呢咱也帮人给弄了。另外我们现在为止咱一半毛钱没见回本儿，你这个事儿闹的。
1: 你想要什么回本吧，你说哥。
13: 我说实话啊，我最早开始的时候，我就没想过要回本的事儿。
1: 哎呀，您这样一说，我心里莫名一阵感动。
13: 就你以后就忘了我吧。遇到困难的时候少来找我就行了。
1: 不会的哥，不会哥，你这样说我生死相随。
13: 你就真不准备放过我了。你这叫生死相随。
1: 情人眼里出西施说，要不然给彭总建议他们改会带货吧，脑壳能卖几件。
13: 真的，我跟大家讲，如果我们这个账号现在开始改回到带货的那个账号，我相信一定是我们单位创收的一个新的增高增长点。
1: 白子爽，以后你卖几十，你一天卖几十，
13: 鱼龙伞就卖了吗？鱼龙伞就卖了吗？

0: 我要脚下壶小一点。
1: 来，各位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开心扭蛋机。
2: 嗯，
1: 如果说在古代你挡了荒地，你会给你的好朋友封什么职位？我们看一下群里的留言，我发现了，就是一个都不能让自己的好兄弟好。
2: 嗯，
1: 就是怕你苦，怕你开路虎。
2: 嗯，
1: 这个 HRO 说我要封我的好兄弟当东厂总管。早上好说，我的兄弟必须是掌印大掌印大太监，说再不济也要像孙膑那样可以去换衣坊，净尸房总管也不错。
2: 这活不错。
1: 韩向辉说
2: 哟这大。
1: 韩向辉说我也是在保护塔的，最好在家务农。冯家说一起碰总还能上节目了，哥你真是拦了啊，你
2: 是农工商农多好了。
1: 哦，还有一个人手你就不经常来上节目，你比以前拦狠了。
2: 我怎么就叫拦狠了呢？
1: 你这个确实你拦
2: 我来干嘛呢？
1: 你来
2: 人有搭档。我是个临时替班的。
1: 好了好了好了，你比个好老娘们呛不了，
2: 对不对？人有搭档，对不对？哎，有人给我打电话，要不要问问他双眼皮的事？
1: 你哎，真的，徐州真的是地蝎，说谁的秘密谁，说谁的秘密谁来联系？这怎么聊了可啊？HZ 说。封徐州王拐拐，正一品虚拐王，通灵天下拐子，三品以下拐子犯法皆可先斩后奏，不必请旨，可偏宜行事。
2: 变异。
1: 变。
2: 偏宜。还打雪架了，还偏宜。
1: 我心里还在用偏宜行事。什么意思啊？我都不记。我就这个处理这个任务，去到时候我去那个。
2: 你老好像本科毕业，你怎么弄？
1: 我埋武器的时候给我打折。偏宜行事。
2: 这解决性这个。
1: 比那个吃咖啡的怎么样？
2: 哪个吃咖啡？
1: 吃一杯咖啡再。
2: 强点就现。
1: 哎呀。
2: 最起码你说话没风线味儿。
1: 克莱因问说旁边是吴老二不？
2: 是。
1: 今天是彭总，今天是彭总，今天
2: 都行。
1: 平日里大家是晓得的，我们在直播间里，他在与不在，我们都是尊重为先。
2: 啊，这个你心里边尊重是有的，嘴上呢聊骚也没少吧。
1: 恩如说封你为佩剑亭长。
2: 啊，不去
1: 啊，不行了，这个
2: 太危险了。
1: 我不太适合初次创业，这个，知道吧？这个事儿要放在我的手上，基本上就瘪了啊。
2: 沛县亭长，
1: 沛县亭长，
2: 那你也得是秦朝末年的，你别封个初年的。
1: 香宝说：“怎么听见了不一样的声音？你赶紧给打个招呼，咱老伙计。”
2: 你该干啥干啥去吧。
1: 谢谢灰豆丝主小宝给我们家的关注。邱小宝说你要是这样我下次可给你弄个皮影。
2: 啥玩意儿？
1: 他说下次留言给我弄个皮影，省得我再说成便宜行事。
2: 不行，眼神不大好。
1: 哎呀，还有人问，那你先别问我们。
2: 嗯，
1: 海哥可以当个什么呢？
2: 哎，海哥能当太多了。
1: 这个柠檬说
2: 各种妃子。
1: 海哥，对，海哥也说他能当后宫佳丽的头头。属于皇后那一挂的吗？
2: 唐朝
1: 皇后那一挂的，
2: 唐朝可以
1: 啊，但那个小麻麻嘴儿，大红唇一凸，
2: 哎，
1: 你没说啊，怪四味儿了。
2: 你能用四味儿这词？我的天，绝了门了。
1: 巴夫依兰说：“如果我穿越回，就很四味儿吗？你不想象他那个胖乎的样穿的？”
2: 我知道，就是你想象，就你想象一下，你对着海哥，
1: 啊、
2: 对吧？你俩面对面放都、啊、你俩面对面站着，然后呢，你勾他一下下巴，说：“哎，海哥，你还怪四味儿的。”
1: 那
2: 这个是不是有点？
1: 我跟你学的呀。
2: 我啥时候教你这个？
1: 你不经常说你跟兵哥搁路大马路顶上看美女，说：“哎，怪四味儿的。”
2: 我，
1: 这
2: 是不
1: 你门门门门刚经常干这事吗？
2: 嗯，这事带我就行了，别说兵哥。哦，还有兵哥、磊哥、磊哥，还有谁？
1: 我想想。
2: 脑子不好，老讲话。我必须得讲了，就少说别人啊，少自己个儿。
1: 巴布依兰说，我封我好朋友，
2: 嗯，
1: 我封我好朋友，
2: 嗯，
1: 我他都愣着干嘛呀，给埋了呀，全部都给埋了呀，一个都不能留活口，哎呀，
2: 不要点能给你帮忙搭腔的人了
1: 啊。还有早上好说，
2: 嗯，
1: 我还封他们，我没让他们打盲溜子就不错了，
2: 哼，身边都交什么朋友，
1: 我那说对，那说明您怎么就不是真朋友。你如果说我穿越回党皇帝，我就得让彭格党，
2: 你没有机会
1: 为什么？
2: 你只有那一次机会
1: 哪一次？假如说我要是出去党皇帝，
2: 你回去只能当那一个历史上就那一个。
1: 那万一在，但是我没回去的事儿，我要是回去了万一也能成事呢，对不对？我要是回去，我要是好起来了，哥。
2: 我说实话啊，就是你最近脑子不大好，我知道。但是我确实，你说的很多话，我不知道该怎么接了，因为我没听懂。
1: 我的意思是说，谁说历史上只能有一个武则天？还有我们那个节目开始的时候说了，这个也可能是一个平行的时空啊。
2: 平行时空。
1: 嗯，平行的时代。
2: 嗯。
1: 我在平行时代里。
2: 女蜘蛛侠。
1: 什么？人家说了当皇帝。
2: 当皇帝。
1: 啊，冷冰说，对呀，我可以叫拐则天呀。对不对？我当拐则天，哥，你就是党超宰辅，
2: 哼，
1: 以人之下，万人之上。
2: 我就不想在这个以人之下，别都行，就这个不行。
1: 你看，我又容易读错字儿，
2: 嗯，
1: 所以很多的奏折都得你来看。那至于你看成什么样，我又不知道，所以很多事不懂你说了算吗？
2: 你是不认字儿吗？
1: 不左，反正。对呀，还有菠萝妈妈也说，你没有万一，你回不去。
2: 嗯、
1: 你看你们这个就很有偏见，对吧？彭哥来了，就是，哎呀，彭总这儿，彭总那儿，又是大鹏哥哥。斯内克说，你的朋友说魏忠鹏。
2: 你们，哎呀，对，你要是说咱在广播里边吧，这个咱就不说了。你要单独在抖音上，我还真能跟大家聊聊这个。
1: 小宝姐说，今晚嫂子吵架，不怪大拐哈，什么意思？我没得罪他，我也没得罪嫂子。
2: 我跟我媳妇吵架跟他有什么关系吗？
1: 啊，坏学生说四味儿，四味儿不是枣庄的方言吗？徐州也说四味儿。
2: 嗯，
1: 鹏哥萌萌年轻的时候看美女都是说这句话。
2: 哎，还真不闹了。
1: 嗯，还怪四味儿的。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持续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2: 嗯。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0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杭州小雨21到28度，南京阴23到33度，苏州阴23到31度，郑州晴24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3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客栈，我是你们的甜妹老板娘大拐子。
1: 你好，我是代班主持大鹏。
0: 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今年说我什么以莲不高兴。
1: 哎呀，
0: 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别播出，
1: 也就这段了，
0: 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金剑电动车送好礼，马年换金剑，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要1499元，朝底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享送，西州市各专卖店均有销售啊，老表。
1: 也就这句
0: 啊。
1: 开心
0: 没有，没有，我一直很开心。你们懂不懂？有一种人的脸就是天生严肃脸，也想事儿就是我严肃脸，这个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1: 面瘫？
0: 不是。还有乐悠流说：“今天星期五不高兴吗？今天星期五高兴。”
1: 高兴啥？明天下午上班了。
0: 白自省啊！
1: 那晚上十点。
0: 哎呀，白自省。按照正常来讲，星期五是有一点想天的，星期六是最想天的，但这个星期六呢，也香甜。因为明天是徐州主场对阵南统。
1: 嗯，哎呀，
0: 因为这场比赛
1: 南北徐州大战
0: 是不是？哎，是不是很值得期待？
1: 真的就南北徐州大战？
0: 什么叫南北徐州大战？
1: 南通叫南徐州。
0: 谁跟你说的？
1: 真的？
0: 真的吗？
1: 真的。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知道南通话属于什么语系吗？
0: 是不是跟上海啊什么盐城一挂？
1: 不，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啊。就这个大家知道啊，知道之后以后见了南通的朋友，你们就可以跟他装嗯了啊。然后南通的语系属于蒙语系。
0: 蒙语系？
1: 对，
0: 就是他们和那个内蒙的朋友
1: 蒙语系。不是，他们属于语系，但是互相听不懂。你别说，你别你别

0: 么南通和这个叫什么嘞？南通和新疆的朋友，他们说内蒙。
1: 哦，不好意思，我说错了，明天是踢的是无锡。为什么我对南通执念那么深？
0: 因为南通确实很强。
1: 是。
0: 去年不踢个3-3平吗？
1: 哎，人家
0: 今年烧烤大会的时候。
1: 人家那个说今年很强的是淮安。嗯，
0: 无锡也很强。
1: 浪里马嘛，说那个董教练最狗了。董教练每踢一个球队，他们真的很强，他们
0: 真的都很强，
1: 他们真的就是特别的难踢，然后踢人家个1-0，然后下一支球队，然后下面一个球队说，他们真的是非常的顽强，我们这场难度很大，然后踢人家个1-1，然后再下一支球队，你觉得这支球队依然我们觉得非常的难打呀，真的。嗯，非常的这个战略，
0: 其他节目都很好听。
1: 然后听人家2-0。
0: 对，我们同平台的其他节目真的也都很好听，大家值得一听啊。
1: 你别走是吧？
0: 我这也不行，这说都不行了。哎呦喂！
1: 大家抖音账号开心客栈可以搜索进来啊，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0: 嗯，
1: 就是如果说你在古代当了皇帝，你会给好朋友封什么职位？
0: 嗯，
1: 冉轩说，我的闺蜜喜欢到处看看，就让她流放吧。
0: 看看只有一个，下一个节目就是她拿到处看看。
1: 人的意思是到处旅游，看看是咱的看看是到处吃喝喝，
0: 到处逛逛。
1: 哎，到处逛逛，
0: 逛逛街吧。
1: 乐一个，对，这是我们 FM91.9 打造的众多垂泪矩阵账号当中的
0: 一个，
1: 是，
0: 对，嗯，我
1: 没有一个，没有比任何一个时刻想把你的贼给捏上。
0: 我们就像是一个窗口，打开之后里面会有好多内容。想听八卦的来抖音。
1: 彭妈说，我的闺蜜喜欢躺平，就让她当个仙散拱主党的嘛，这是好闺蜜。
0: 哦呦，
1: 你看
0: 你要当她妈妈。
1: 你看俺女的跟人就不一样，俺女的只是会想闺蜜好。
0: 你这个我是赞同的哈。你比如说今天中午我那个我的鬼和那个我们摄像浩浩，我们三人中午一块吃饭去，对吧？
1: 嗯。
0: 然后浩浩接了个电话，张嘴喂俺了，
1: 来我了，喂我了，怎么弄的？
0: 哥们儿之间，对吧？
1: 这种。这种无聊的游戏从大学一直到现在都还保持着吗？
0: 从小学。
1: 哎呀，还有
0: 人，我还在。
1: 还有人问老娘们儿，你旁边是谁？旁边是我的领导。
0: 嗨，也只是名义上的。只是名义上的。
1: 我不知道，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说，他要是当了皇帝，让我当嬷嬷，当嬷嬷。
0: 送给阿嬷的情书。
1: 送给阿嬷的题。你说那个电影是吧？哎哥，你说我有没有
0: 有人给你写过情书吗？
1: 我有没有电影？
0: 有人给你写过情书吗？就自小到现在
1: 没有，
0: 都是你舔人家
1: 啊，
0: 嗯，运中的老表文。
1: 你别这样说，我知道他过得不好，我就开心了。什么？谁没一点青春呢？
0: 不是，我说那卖花草的那个，那你俩咋好上了？你追的人家呀？
1: 啊！
0: 我的天，你真是可以
1: 勇敢爱吗？
0: 是的，佩服。
1: 那你没当过天空吗？
0: 没有。
1: 干什么？我的影拿别人的秘密给你搅坏了，你还要抖露出我的秘密？
0: 你知道吗？你现在脸红的跟猴屁股似的，
1: 闹死了，闹死人了！你现在全屁股
0: 哪年来着？
1: 2015年。
0: 2015年，你鬼的2015年，你到今年参加工作11年
1: 啊？我2015年大学毕业。到那天
0: 黄昏恋的，
1: 到前天，你白滋生了，你怎么越说越多？你那个嘴怎么跟个面裤咬了？你都不如个好老娘们儿！
0: 我只知道那么点儿，
1: 什么事儿都不
0: 能
1: 给您
0: 说
1: 点啥？你怎么什么都问，越问越多，越问越多。哥，你稳当点，你有当。
0: 关键你真说，
1: 不是
0: 你人家不说，你是真说。
1: 你有个当哥的样好不好？
0: 你们也没把我当哥呀。
1: 是某些时候是不耐当哥，而且这个某些时候有点躲。那你不能牺牲妹妹的秘密为了达到节目效果。
0: 我也没把你当妹妹。
1: 那你拿我当什么？
0: 消耗品。
1: 妈妈，我想辞职。
0: 安杰说：“好不容易趴到这个位置，别动了。”想当年，你想想，你去拉广告的时候，下公交车把腿都磕成那个样，
1: 把玻璃盖子卡淌血、
0: 就是了，
1: 卡的红布淌血，
0: 拿个塑料布一绷，还去上客户那还催完去了，多不容易！
1: 你要当啥领导咋说了吧？
0: 嗯，
1: 怎么人都不磕卡淌血，都你卡淌血，还不如用你背蛇没有用。啊，你想想，你那么大个人了，你也成年人了，你怎么就你卡淌血啊？你四肢不协调怎么弄的？
0: 所以你那领导被开除了吗？没事儿，你放心，你的原领导，然后呢？
1: 好了，哥，你别说了，你越说越多了。
0: 还有你的前男友们，对吧？还有你老公，他们都不在徐州。
1: 哥，我希望，哥，我想有一个圆满的家庭，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我好像
0: 会有的。
1: 今天之后，有点悬了。
0: 没事，其实你老公知道不重要。我是想知道你婆婆能知道。好，过了。
1: 你说过就过啊，我还没解您底儿嘞。
0: 干嘛呀？真不过了你？
1: 啊，你这可是说完活的了。
0: 那要不然呢？
1: 谢谢小帅的关注，你不用关注了。此时此刻，那平时咋位喊叫的都那都不关注，这一会儿挺八卦，你可好了，真是，哎呀。哎呀，927说领导走吧，他一个人就行，不用监督他，反正你看不看他也不干活。
0: 好，
1: 那我天天一个小时搁这儿叭叭叭，我算什么呢？的努力算什么？
0: 这吐槽，吐槽说话是很累的。
1: 然后接到广告，我们在广告期间，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我跟您聊鹏哥的前女友的事儿。
0: 好嘞，
1: 这个就是
0: 哪个？
1: 就是吃芒果过敏的那个。
0: 那嗨。
1: 还有大学毕业被甩的那个，
0: 大学毕业那不一个吗？
1: 啊，
0: 那不一个吗？
1: 那个初中往家打电话的那个，
0: 初中往家打电话？
1: 嗯，
0: 啊，那也不是，那不、
1: 啊、
0: 我的感情履历很，
1: 那不也是青春？拉倒吧。
0: 行吧，稍事休息啊，来，大家到抖音上直接搜索"开心客栈"啊。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2: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1: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2: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3: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2862，400710-2862。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支。

0: 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领取成功。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块，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710-2862，400-710-2862，400-710-2862。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下午4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大雨转多云，20到23度。南宁阵雨转大雨，24到31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宜宾晴转多云，19到30度。大理阴转阵雨，15到22度。呼和浩特晴，13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今天的开场来自张惠妹，夏天的浪花，热浪席卷夏日，快乐也跟着升温，周五一定要满满的活力。搅一搅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好妹妹你。

高考收官，盛夏迎来一场场告别。听到这首来自好妹妹的《你曾是少年》，格外的触动人心。身处青春之中时，我们懵懂不觉，直到挥手道别，才慢慢读懂青春的美好。这大概就是人生的遗憾与常态吧。莫问岁月里的花。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回春丹初恋在原曲的基础上融入了复古 disco 与摇滚律动，旋律轻快又抓耳，慵懒随性的唱腔勾勒出初恋独有的青涩与热烈。

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她的抒情曲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这首歌，唱得千回百转，旋律里大小调不断的交替切换，明暗音色起伏流转，藏着思念、遗憾与释然。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咸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4。

0: 四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晴，21到32度。淮北晴，22到33度。宿州晴，21到33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1到32度。临沂多云转阴，20到32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1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剩下一道味蕾上的活跃因子就会像急雨一样弹跳，闷热的空气呢将人紧紧的包裹，催促着我们必须要吃一点凉凉的酸酸的东西才可以从中脱困，凉皮儿就成了夏日小吃里耀眼的明星。徐州真的是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凉皮儿，最近呢我在惠民找到了一家有一些特别的，叫老王凉皮儿。这家店呢在小区里默默地开了有十多年，位置非常的隐蔽，一直都是比较低调的，来吃的呢基本都是附近周边的居民。最近呢有一个美食博主偶然去拍摄了一下，哦，原本安静的小店天天爆满，饭点基本上都要排队，我也是刷到了那个视频之后特别特别馋，然后我就想着一定要去尝一下。首先它的价格是非常实惠的，8块钱一份，分量特别特别的实在。他们家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老板自己手工做的那个麻酱，香气很浓郁，非常的顺滑，非常的醇厚，味道很纯正，搭配上香而不燥的辣椒油还有酥脆的花生，你就觉得越吃越香，口感很丰富。其实徐州的凉皮我觉得有很多派，比如说有甜口的，有香辣口的啊，然后可能有酸辣口的，还有这种芝麻酱香口的。这家店和同济其实是有些像的，它的香味主要的来源就是芝麻酱以及巨多的花生。不过呢我觉得吃这个麻酱凉皮你吃到后面会觉得有点腻，因为确实非常的浓郁，所以这家店我更推荐你去试一下它那个擀面皮儿，面皮儿筋道顺滑，入口呢非常的清爽，不拖泥带水，然后就是酸甜辣很平衡，吃着不会感觉到腻。而且这家店它营业到晚上10点钟左右，所以你想吃夜宵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来上一份凉皮儿或者擀面皮儿，而且还不用排队呢，因为我就是差不多快10点的时候去吃的。那有没有吃过这家店的朋友，你觉得味道怎么样，或者是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分享吗？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全拼，进入到我们的吃货大家庭，一起来畅聊分享徐州美食。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关注有料星球，有很多真实的美食测评。回到音乐中，来自姜雨辰《最后一夜》。

0: 九一九大首播。
1: 陈楚生荒芜之境收官之作《鹿回头》上线，从海南出发，跨越山海，终于在传说里读懂归乡的意义。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我刚把这个凉皮儿还有擀面皮儿的图片都发到群里了，有朋友说流口水啊，确实看着特别诱人，尤其它的擀面皮，然后上面很多很多的芝麻，然后又带有那种汤汁，哎呀，我看着这个图我都想流口水。有朋友说他比较喜欢吃黄河新村菜市场的小五凉皮儿，说他不喜欢吃醋，不放醋，稍微多来点糖啊，很像心仪凉皮的口味儿。你要我

和他就恰恰相反，我是一定要多放醋，而且得放咱们徐州的那种米醋。还有素凡说青年路的大刀凉皮口味特别的清爽，然后呢他们家还有各种面和肉夹馍都挺好吃的。哇，这家店也有年头了，大概在90年代百汇超市开业的时候这家店就存在了。还有大庄说推荐赵记凉皮儿馄饨馆，他说呢，从梅港路小学往南走，不到红绿灯的位置，有个小巷子凹进去的第一家就是，简单却美味，凉皮儿馄饨都是从小吃到大。这家店也得开了至少有20年。他们家呢，不光有经典的这种凉皮儿，还有炒凉皮儿，还有牛油拌面，哎，都挺好吃的。辣椒特别香，多放一点，哎呦，吃起来那才叫过瘾。此刻也欢迎各位在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进入到我们的吃货大家庭，一起畅聊分享徐州的美食。稍后呢，我会分享一期我们去探秘徐州最奇葩最特别的粽子的视频，发到我们的抖音和视频号上，有地锅鸡味的，把子肉味的，然后我会在评论区抽出5份这个鲜福满高粽送给大家。所以如果你想一探究竟，想来获取更多的福利，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您直接搜索有料星球就可以了。也希望各位今天呢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朴树 Colorful Days 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董董腔，各位周末快乐。

0: 小戏剧台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我是浩贤，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6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0到25度，上海小雨22到28度，杭州小雨21到28度，南京阴23到33度，苏州阴23到31度，郑州晴24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周五的傍晚和你在 91.9 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陪伴在大家下班的路上。今天呢，我们来互动一个话题，大家这节目一开场今天就把话题给整出来了啊。我们的题目是今天的话题是，有没有那么一件事情你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哎呦胆子真大，哎有点后怕，哎有没有那么一件事情让你回想起来觉得自己胆子真大还挺后怕。

0: 当当。Hello， 活着你好，物你好，幸福小王子你好，玲珑你好。Hello， 简单的谢谢。高明路打卡的瑞东，还有迪北打卡的刘磊，鱼台打卡的就在身边，远在路上。
1: 然后又打卡。
0: 妇幼打卡的晨曦你好，七岔路口打卡的豆豆你好，欢迎你们，欢迎静静。 Hello 莫纳什你好， Hello 雾你好，欢迎欢迎任务行藏玉小六，欢迎你们。 Hello Hello Hello 舒斌你好，这个剧烈产生问号你好，等等小猫咪你好，坦然自若，欢迎你们。海阔天空，还有静，还有中央空调，这是路过的 ST 村长。半生年多好姑娘暖暖 ，Hello， 你们好。零点一度的孤单在柳心搂袭了哦。半仲夏马上上班去，准备上班的半仲夏你好，世贸天成打卡哦。北方有家人你好，他发的什么都没看懂。Welcome back， 居住。

应该是 Welcome to 徐州啊。Welcome back 哦，欢迎回来徐州。关于机场打卡的野摊烤肉，你好，小新你好，暖暖你好，嗯，谢谢啊。火山怒放说，昨天你真的太牛了，好会玩啊。昨天我那火红的大嘴叉子，对吧？嗯，那玩意儿整的那真是嘁哩咔嚓的，那是，哎呦，那也太带劲了嘛，那脸的你说。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咱别说，360度全是死角啊！哈喽，回松，你好，建成，要欢迎姐啊，欢迎星辰，欢迎晴天，欢迎我们的这个李师傅啊，也要欢迎小明，还有这个时光，你好，好山泉，欢迎七彩花啊，壮壮。欢迎欢迎，嗯，梦琪你好，小刚你好 ，DI， 烛光观澜欢迎，嘉庆欢迎欢迎欢迎，卓优欢迎啊，还有焖猪肉你好，帅帅你好，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好嘞啊、哦，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对吧？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你肯定会想到明天那徐州主场对阵无锡队啊。今天这样吧，我们再来整一个小话题，好不好？一个呢，就是你来说一说有没有那么一件事情，过后你回想起来，你觉得？你胆子挺大的，有一点后怕。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再出一个上句，然后你对接下句，好不好？上句是徐州，我差点说成苏州了啊。徐州对阵无锡，来，你来接一下下句。徐州对阵无锡，踢完就吃地锅鸡。徐州对阵无锡。狂狂上去一顿踢啊，那踢足球嘛，对不对啊？

先听个其他的啊，先听个其他的。好嘞，我们电波端的各位亲爱的弟们，此时此刻呢，我们把这个视频号已经打开了哦，就在这个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了。建议呀吧，如果这一周我们都没有见上一面的各位弟们，我们今天见上一面好不好？嗯，谢谢你回心吃烧烤，我也爱你啊。这个严仔说，刚才这首歌曲让我想到了青年路羊肉汤。今天我们请大家吃青年路羊汤拉面啊，青年路羊肉馆的。

欢迎玉言，欢迎赵毅，欢迎开心，欢迎嗯哼哼，欢迎欣欣，欢迎我们的蓦然回首 ，Hello Hello， 欢迎你们。那如果你已经下班了，准备下班了，你可以拿出手机，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现董的董事都是是花的哈。停留说，我想起来，觉得我做的特别大胆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去爬泰山。妈呀，说年轻真好。后来的我就再也没有那个胆了啊。哆来咪说，大夏天的骑了100多公里，皮肤都晒脱皮了，就为了去看大海。但是我不后悔，一辈子也就这么一次。那待会儿我们送你一首《浪花一朵朵》。就是恋情嘛，就是浪花一朵朵啊。

龙天飞吗？你好。徐州对阵无锡，水蜜桃和地锅鸡，你看李白白李啊，他对的多好啊，是不是啊？这个亚楠说是花，我想点一首《岁月如笔写春秋》，可以吗？我的娘，来这首歌在库里有没有找找啊？《岁月如笔》。

0: 还真有了，你别说啊，河南三妹，岁月如笔写春秋，行，满足你啊，你在听吗，亚楠？
1: 徐州对阵无锡，无锡必败。
0: 无锡必败啊！你在管活吗？你这样这么一说，你说血肿必胜，那我就得必须得说一个，你有忘吗？
2: 亲爱的吃花香话，我是向日葵，我在上海路新区的上海路站看啊。
0: 嗯。
2: 话说今天马上周末了，就别管什么馅的粽子，今天能不能吃上呀？让我欢快的周末开启啊！
0: 今天我们依然是啊参与，今天我们依然是参与互动的朋友，参与这个猜歌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我们 Fold Love 的粽子一份啊 ，Fold Love 的粽子一份，这都还没领呢。我们就是今天统一的把这个名单报过去，然后从6月15号开始领，从下周一开始领啊。我们这个风格也突然一下从那个裤衩一下从那个蹦迪的场合，你说一下子一下到了河南了，嗯，听河南三妹给我们唱岁月如笔写春秋。

0: 哎呦嘿，
1: 下午好，阿哥。
0: 下午好。
1: 哎呦，洗不热，说好了雨嘞，那话
0: 有
1: 多大？
0: 有说下雨吗？专门说的下雨啊。
1: 我昨天夜里哦，应该说今天早上还没定铃，我想看世界杯，看什么个战况了。醒得早，好家伙，这一天头蒙蒙的，回了。
0: 没事儿，那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一下，然后明天再看着，接着看苏超啊，徐州对阵无锡，明天接着看啊。

微信视频号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许多事的是花朵的花啊。微信视频号搜索董事花。嗯，今天呢我们有两个小话题，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件事情，然后你后面就过后一想起来会觉得自己胆子挺大的，想想都有点后怕。另外一个小话题呢，就是我们来接下一句哦。上句是徐州对阵无锡，然后你给出接出下一句。另外呢，就是在17:45左右我们会有一个猜歌，但凡是你参与猜歌的朋友，你说对了歌名，然后也贡献了自己的歌声，分享了自己歌声的话，将有机会获得由 Food Love 提供的粽子一份。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啊，那 Food Love 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送出的是 Food Love 的鲜福满高粽啊，鲜福满高粽，就是一人一份啊，就那种许州特色的粽子，一打开，哎呦我的妈呀，一整大块的把子肉啊，外面裹着那个东北的五常糯米。哎呀，一口下去又软又糯又香又喷喷的啊！关键呢就是你还能够吃到惊喜，你在吃的过程当中呢，你啊还有小肠，我娘还有哑蛋花，嗯，哎呦我怎么一说就流口了鼻呢，你说这个下菜烂样啊，就一口咬下去它一点都不腻，它就是香糯香糯香糯香糯香糯的啊，哎，那个鸭蛋呢也都是大连的那种鸭蛋蛋黄啊，然后小火慢煮啊，然后高温压制8小时，就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哎呦再咽口吐口，咽口口露肥啊。这一款结合了徐州特色的大高粽，这个端午节你值得拥有。

当当当当当当，夜色降临，灯光像刀，我握紧麦克风，心跳随着鼓点跃动。哇，街角风都懂我的来路，从不拖泥带水。

对了，刚才呢还没说完呢，就是我们的粽子啊，就那个 Food Love 的粽子啊，就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不是那个特色的鲜福满高粽吗？然后他们还有礼盒装的三荤三素，再加上一个高粽，然后再加上一包鸭蛋王啊，这里面呢有地瓜鸡味的，什么把子肉味的呀，有低糖的粽子，有素粽子啊，你要是拿来送人的话，端午节

0: 姐，对吧？你送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面啊，要里子有里子，要面子有面子，那绝对是个把儿，绝对办事啊。他们都是古法炮制，铝箔所先，健康低脂，种类丰富，可咸可甜。同时呢，还有金丝双蜜枣的，还有紫米芋泥的，就是你不喜欢吃咸的，那就选甜的，对吧？还有零蔗，你不喜欢吃糖的，那么就选零蔗糖五黑的。如果说你喜欢吃徐州特色，那我们就选地锅鸡的，我们就选黑猪把子肉的，我们就选牛蒡麻辣牛肉的。哎，这个端午佳节你脑好，我跟你说，你脑好你得尝一尝 For the Love 的鲜粽子，不管你中没中奖啊，你都得要尝一尝 For the Love 的鲜粽子。 For the Love 只与最爱的人分享，只与自己的家人朋友分享，只与我亲爱的弟们分享。如果说你中了，那你就是可以有两个地址可以领。如果你离苏宁广场近，那你就去苏宁广场店去领；如果你离美的广场近，那你就去美的广场去领就好了啊。同时呢 ，For the Love， 现在呢在徐州有27家门店，在微信商城啊、小程序啊、商城啊、美团在线商城啊、抖音啊等等啊，都是这个可以满足人任何你不管在徐州你在哪啊 ，For the Love 都能满足你对甜蜜的需求。
1: 走啦
0: 来，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弟们记得接龙啊，上一句是虚轴对阵无喜，下一句是什么，你把你接龙的下一句打在我们的屏幕上好不好。上一句是虚轴对阵无喜啊，然后你看这不就是吗，你看胖胖就说了虚轴对阵无喜，铁腕再吃地锅鸡，对吧。你说多好，两座城市要是摆个擂台的话，你猜怎么着，对吧？一边人群是扛着那个地锅鸡的锅铲啊，一边呢是举着那个糖醋排骨的那个酱碗，四目相对，火花带闪电。柴瑞说苏州对阵无喜，酸辣若糯软糯整第一，真是的啊。如果说徐州是豪爽的大哥的话，那无锡就是隔壁的那个笑眯眯的，手里永远拿着一把那个酱排骨的邻家阿弟啊。顺风说虚竹对阵乌喜，天仙 C 更乌爹啊，天仙先天应该是，对吧，先天啊。咱这边是先辣酸，反正豆油啊，豆油真的挺好，冰火两重天的那真是。咱们是辣糖配油条，一口下去就灵魂出窍，对吧。那无锡的朋友呢，可能他们会微微一笑，我们的小龙蘸陈醋啊，甜到心里绷不住啊。你说真的，这拿出来一对比，还真的是，你让裁判怎么判呢？那我们就这样，就明天再判了，明天上球场上判。陈瑞啊说那个徐州对阵无锡，地锅鸡对糖醋鱼啊，徐州对阵无锡，地锅鸡对小龙皮，徐州对阵无锡，我选烧烤配扎皮。那你怎么还配扎皮，你怎么跑到大山东去了呢？还挺好的啊，吃嘎啦哈啤酒，吃烧烤还能哈啤酒，吃地锅鸡还能哈啤酒，配把子肉也能哈啤酒啊。雨点妈妈说今天好酷啊，今天我像个男的，今天我是不是更像个男的了，咱都说昨天你们不是老是说我是男的吗，然后呢我不就涂了口红吗，涂完口红之后呢他们就说还不如不涂了，本来不涂的时候挺像个男的，然后涂完之后呢就像男扮女装，我的妈呀。你说啊，锦鲤体质说这个徐州对阵无锡，彭城不敌梁溪，你这哑的啊。今天比较爷们儿是不是啊，管中春会说实话今天没戴假发，是的啊，今天没戴假发嘛。铁人三项赛，铁人三项赛是脏文是啊，我看今天就有那些拦着的啥的，今天早上的时候是今天还是明天还是脏文啊，那个铁人三项赛。记得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0: 上一句是徐州对阵无锡，请你给接下一句，因为明天呢在这个徐州市主场对阵无锡，铁苏城，好，明天和后天，铁人三项，好的，知道了。好嘞，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2: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亲和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纵香迎端午，热血赴盛会。6月13日，徐州队主场迎战无锡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一堂，齐声呐喊，为家乡球队全力助威。
1: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大雨转多云，20到23度，南宁阵雨转大雨，24到32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宜宾晴转多云，19到30度，大理阴转阵雨，15到22度，呼和浩特晴，13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那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啊，稍事休息一下啊，你们懂的。

好嘞，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牌香水五选一，都说闻香识人，香味呢是女生专属的隐形名片，穿搭可以简约，但是呢身上的香气绝对不能够敷衍啊！一款好闻的香水不仅能够悄悄地提升你的气质气场，让你举手投足自带魅力，还能够让别人对你印象深刻。那今天618年中大促给大家一次性带来五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正装香水，全部都是品牌镇店的爆款，常年热销断货闭眼入啊，不踩雷。分别呢是香奈儿的蔚蓝男士，就50毫升的，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的啊，香奈儿的加伯利尔啊100毫升的，还有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的，就这五款大牌的经典香，那都是经过了市场长期的检验，不管是质感留香还是说香调的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无法替代的。香奈儿蔚蓝是百搭中性香啊，就男女都能够驾驭。那圣罗兰这个傲飘明是那个经典撩人的甜欲香啊，又斩男又斩女的。那圣罗兰的那个就是那个就那个加伯利尔是专属的大女主气场的啊，加伯利尔的那一款，就类似于哪一款呢？圣奈尔的加伯利尔的啊，就类似于这一款，类似于这一款的啊，是那样的加伯利尔，就类似于这一款啊，我这一款不是啊，就类似于这一款的，超级超级的好香好闻啊，这一款，这我自己从家里边带过来的啊，我就用着呢啊。另外呢，就是那个迪奥的花样甜心啊，是我最喜欢的一款啊，花样甜心是就这一款的啊。你看我都快用完了啊，都快用完了，就是那种软萌少女的心头好啊，这真的是超级超级好闻。我最喜欢喷这个，所以你看这个见底最快，闻到了吗？啊哈，哎呀真好闻呐、哎呀一口差点吃了呢。自由之水呢是那种气质洒脱超级高级的，就尽显优雅的千金范儿，从清冷中性啊撩人甜香到气场御姐温柔少女风全部都覆盖啊。重点来咯，618重磅破价福利，真的是年度捡漏的好机会，给大家算一算你们就知道多划算了。香奈儿的那个官网50毫升的蔚蓝香水，平时要950块钱啊，100毫升就加伯利尔是要那个50毫升的蔚蓝香水啊是要950，然后100毫升的那个加伯利尔是要930，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和那个和傲飘明啊90毫升的日常价都是在1700左右，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也是要1000出头啊。今天618大促啊，就是频率专属的福利，以上的五款大牌的经典香水，无论你选哪一款，通通只要299，自己选吧啊，通通只要299啊，你没有听错，每一款都是大正装，而且呢不到300块钱，让你花平价香水的钱能够拿下专柜千元级别的大牌的经典香啊！我觉得你拿这一款，你这一款女生啊，这不好，你看雷劲吧？对，299啊，就五款，不管是哪一款，你自己随便选，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我从家里面带的，然后呢，就你们自己问我要链接，然后我把那个链接发送给你，然后你自己那个自己选啊，你不管选哪一款。都是可以的啊，都是299，都是299，不管哪一款啊，你看你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好吧，男生有男生喜欢的款，女生有女生喜欢的款。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或者在。

0: 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我看有人给我发董董了，已经发过来，还有人发董哥啊、嗯，这都是就给我发市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而且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如果说你没有实话的微信，你也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DDFM919 嘚嘚 FOMO919 啊，嘚嘚嘚，真的超级给力呀、啊！299299，你说平时1000多的，大好几倍，接近1000左右的，对吧？都299，你说我的妈来这，哎呦，那自己选嘛，行吧？自己选，嗯，你自己看，喜欢看个人喜欢啊。我是最喜欢这个味道，然后现在都用的都差不多了啊，就是第二天醒的这一款，嗯。这一款吧也还行，适合夏天啊、嗯，所以夏天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来，嗯，等到夏天过去我再把它收起来。好了，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我们没有失败的选项，只有继续向前。人群跟着律动，眼里展现出火光。此时此刻，你和我都在91.9同一个节拍里面啊。嘟嘟嘟嘟啦嘟，今天这个下班路，你们的欢呼就是我们的燃料，我们一起把今天这个夜晚点亮。哈哈。换风格了，花花啊、嗯！今天呢，就是去那个遇见博物馆拍视频了，然后呢，就这个风格的。当时是打个领带的，结果呢，今天领带又放车上忘拿了啊。刚刚好像看到侯姐了啊，真假的呀？我的妈来，他们又看到我的侯姐的底调，你是每天你都不底调，你天天你都找丑，你天天你可搞调了，你自己星，你就是那飞机上挂那暖水瓶，你自己是搞水瓶了，你天逗完没完没了，你说这可咋整啊？你说啊，这可咋整啊？你说啊，花间说今天不是大红唇了，对，今天不是大红唇了啊。多少毫升？299，它有不同毫升的，有50毫升的，有90毫升的啊，不同那个就是你自己根据自己的选择，有50毫升的，有90毫升的，有100毫升的啊，你根据自己的喜好，你觉得啊，你说我299，那我买个大瓶的合适，对吧？我买100毫升的啊，那你就买那个香奈儿的那个加伯利尔，就类似这一款的啊，类似这一款的啊，我是这个，我是。另外一款啊，我得把它遮一下，别到时候，就类似这一款，长得特别像啊，但是不一样啊，不是一款啊。哒哒啦哒，这啦这，嘿嘿。

好了，马上要来猜歌了，各位做好准备啊！今天但凡是参与猜歌的朋友呢，我们将有机会获得Food Love 提供的那个粽子一份啊，端午节的粽子一份。如果想要参与的朋友呢，记得给董董给石花发送这个就是歌曲的名字，或者是简单的唱两句都是 OK 的啊。

0: 做好准备了吗？
1: 抓紧时间，我们今天给大家依然是送出最后一份了啊，仙福满高送 Fold Love 的仙福满高送，6月15号到6月21号，你去苏宁广场店或者是美的广场店去领啊。

我不是最亮的星，但音浪能撬动天花板。今天我们的故事在我的喉头发亮，他们说我又长了喉尖喉头。那怎啥了呢？一天倒完了，你说他们说我长了喉头啊，我的娘了，长了喉尖。我真的这样看有像有喉尖吗？是不是瘦的那个脖子有喉尖吗？他是因为这个是不是有阴影然后照到我脖子有喉尖，或者是帽子的事儿？帽子拿下来的话他还有喉尖吗？怎么感觉整的像有后劲的样子？你说这怎么弄？我不会整的要变异了吧？啊！我这最近就是呢，我感觉我雄性荷尔蒙分泌旺盛。你说那怎么弄？那胡子就是整的，以前的时候一天刮一次，现在一天都得刮两次了。你说不会吧？不会变就变性吧？啊，这个咋整啊？在哪里直播？在微信视频号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啊，就能够看到我的喉结了。妈呀，好吧，来，今天我们来猜的这首歌曲啊，主要是想听大家的歌声，你说不说是说得出歌名都无所谓，主要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好不好？我们又有两天的时间不能够见面，就用你的声音来缓解我对你的思念，好吧？当我再想起你的时候，我就听一听你周五给我发送的你的歌声，缓解我的思念。我今天晚上就听着你们的歌声睡觉。哎，一遍，那个，爱你千遍也不厌倦啊，听你万遍也不厌倦。来，我们来听前奏啊，做好准备了啊。是一道送分题吧？是不是一道送分题？别跟我说你不会啊，你要不会唱的话，那粽子你就是活该吃不上。嗯。哎呀，有好多要香水的啊，这真的，你们抓住这一波福利啊，错过就没了。

0: 根据自己的喜欢哈。你也可以全部都买到家里面，然后呢你不喜欢的你给它退掉，你把喜欢的留下，这不挺好的吗？对不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呦我的妞嘞，
1: 我移动流量反倍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躲翔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

0: 也挺办理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大锅的拉炒，大锅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导阳生烤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遇见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遇见呵护全家。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晚上6点，通勤时间要注意安全，过马路的时候可不能旋转跳跃闭着眼哦。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我是周杰伦。
10: 919大台柱，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1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晴，21到32度，淮北晴，22到33度，宿州晴，21到33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1到32度，临沂多云转阴，20到32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1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移动手机电脑解开，梦浪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宠物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与中国移动冠名播出。还在为追热剧、听音乐、看球赛换着 APP 充会员吗？中国移动高清爱家畅享电视会员来了，每个月10块钱起就能够畅享腾讯、优酷、哔哩哔哩、芒果、百视通、 QQ 音乐、喜马拉雅、 NBA 等80家会员权益，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热门综艺、有声书、球赛，你想看的想听的这里全部都有，每天不到4毛钱，花一份钱全家畅看一整个月。海量正版内容同步更新，不要犹豫了，抓紧时间到移动营业厅办理吧。在整点之前呢，我们有听到一首歌的前奏啊。那今天但凡是参与猜歌的朋友，将与机会获得 Fold Love 提供的那个粽子一份，那就是端午节的粽子一份。

好嘞，那刚刚呢在整点之前也是有不少的朋友给我发送了试花两个字，都想要我们今天的香水的链接啊，299啊，有这个买大牌的，有50毫升的，有100毫升的，有90毫升的，反正根据你自己的喜欢咯。你觉得啊，我特别特别喜欢某款香水， 你就买，你不管它多少毫升你都买，对吧？如果说你说我想着涂那个，就是我299我能够买100毫升的，那你就买100毫升的。今天是618年终大促，给大家一次性的带来了5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的经典正装香水啊，大牌的经典正装香水啊，它是那个就是全部都是品牌的镇店爆款，常年热销断货，闭眼入不踩雷，分别是圣内尔蔚蓝男士50毫升的啊，圣罗兰傲飘香啊，就是那个90毫升的，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的啊，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的，然后圣罗兰的自由之水是90毫升的，抓紧时间，因为它你抢完就没了啊，抢完它就有那一些货啊，它这货呢就不多啊，它就是年终大促的时候拿出来给大家促一下频率的专属福利啊。香奈儿的就那个香奈儿的50毫升的蔚蓝香水平时是卖的950，对吧？那100毫升那个加伯利尔是要930啊，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的，还有那个奥飘明的那个就是90毫升的，就是日常价都是在1700左右，对吧？迪奥的花样甜心也是要1000出头啊。今天就不管什么这那牌子，这那什么所有的，就是你不管选哪一款，它是5个就这样一块全部都给你上架啊，你不管选哪一款只要299，只要299啊，就是让你花平价香水的预算就能够拿下专柜千元级别的大牌的经典香，这样的福利一年就这一次啊。最近想入手大牌香水的男生女生千万不要错过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眼链全程溯源，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咯。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9 ddfm99 得得佛摸99得得佛摸919。花样甜心，还有我们整点之前猜的那一首歌啊，我们听的前奏啊，再来回味一下啊。主要想听大家的歌声啊，这是一道送分题。

0: 啦哒，哎，一路顺风给我们接的那个是徐州对阵无锡，全力以赴出击，哎，还接得很好，嘎巴的啊。
1: 到这个冲动我也得给你拉呱。
0: 你说呀，你说。
1: 这几个我也不大喜欢吃冲
0: 动。哦，不要粽子也得拉呱是吧？啊，行。
1: 我们电工啊之类的。
0: 啊、哦，都不行，不大喜欢吃，没有关系，那你就互动就好了啊，或者你中了的话，你就抓紧时间，你就交给别人，分给别人啊，转给别人，嗯，转让，嗯，中间商不扎钱，不赚差价的那种。嗯，一米阳光说，徐州对阵无锡，水蜜桃，就着地锅鸡，咦、真的太累劲了啊，咦、哎呦，太累劲了，咱都放啊。拉达
2: 往前一步是黄昏，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稳，一个岛锁住一个人。
0: 忘了把那个声音打断。
2: 我等的船
0: 还不提醒我，你说啊，
2: 我等的人
0: 这个样子的，现在你们为什么现在都是这样的人？
2: 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未来不在我还在。
0: 你说这波演的那地方就是
3: 花，嗯，这是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
0: 哎呀，长尾巴美兔兔，真的你这个分享真的太棒死了啊、哦、真好，又能听到你的声音，又能够听到你的歌声啊。他们就说，他们就搁这，你知道吗？他们就搁这干哈吧，在这直播前面看哑剧。你说这是不是要了老命了？咱都说啊，他们在直播前面看哑剧啊，咱都说啊、嗯。然后呢，我不是那个就静音了之后吗？我就结束了，都早都结束了。然后他们就搁那看哑剧，也没人提醒我啊、嗯。请师说，花花嘴真大，嘴大吃四方，对吧？嘴大闯天下，妈的，你说嘟啦嘟嘿哒啦哒嘿嘟啦嘟嘿

0: 这是买的香奈儿的蔚蓝男士啊，说30毫升的买的，380。我的妈了，你还讲买的，你后悔了吧？你现在你再买我们的，啊，你念也后悔了吧？你问吗？
1: 往前一步是黄昏，最后一步是人生。
0: 周少年，手机听着不像在车里听得动感啊，
1: 一个人。
0: 手机你想对吧，手机的那个播放和车载的那个音箱它是没有办法比拟的啊，它不一样啊。要不然呢，你听手机的话你就带一个，你连个蓝牙音响或者带个耳机。
2: 徐州最战无心，我要现场观战，欧耶
0: 真好。
2: 一不小心抢到了第一拍的票，
0: 第一拍的票正好，我的天嘞！
2: 而且是在拉拉队的后面，特别喜欢这样的位置。
0: 那明天的时候多发一点，是拍一点视频发到群里面啊，让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你的第一排的视角拍出来的这个苏超那个徐州对阵无锡的，这个比赛现场的或视频画面啊。
3: 太平洋的深深伤心，伤心太平洋。
0: 都没唱。
1: 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未来不在我还在。
0: 如天如，哎，他被剪上了，你看，这就如来如如。

0: 你都好会唱啊。
1: 如果朝日深夜迟，如果朝冷还不来。
2: 东哥东哥，我打卡打卡，在那个钢山板，在张王山打卡啊。这首歌是《伤心太平洋》。嗯，你不还

0: 为平时一波又来惊喜，茫茫人海如此人，人生太平洋的在水上机。
1: 怎么还唱着唱着还这么唱鸡眼了呢？啊，哪能这样呢？你说啊？我看一下啊，亚楠说那个。我二嫂说过山车都不敢坐的人竟然敢生小孩，我娃六岁了，回想那一天其实自己其实还是挺怕的，心里面又没有底，恐都难生，恐惧啊，进产房前把家底儿都交代给孩爹了，现在想想孩子我都敢生啊，说串号了刚才啊，我害怕啥呀，你说我怕啥呀，加油啊。今天我们两个话题，一个话题呢是徐州对阵无锡，然后你这是上句，你把下句给接上，另外一个话题呢来说一说有没有那么一件事情你后面再想起来的时候你觉得有点 后怕，你觉得你自己当时胆子就怎么就那么大啊。这徐州对战无锡，苏 C 稳胜苏 B。哎，你别说，你这还怪押韵，你这简直是太倔强了，我觉得你这，哎呦我的天了，你这太倔强了，而且你猜歌也猜对了啊。
2: 是的，你也可以全部都来买到家里，然后呢，就是我给他退掉，
3: 无日无夜无条件。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
1: 哎，
3: 知道歌名但是不太怎么会唱了，就不歌词了，
1: 唱的不孬不孬啊，就是我在后边那个声音那个杂音有点太重了、啊、你把我那个声音给剔除掉，你就是娟美的演唱、啊、演唱会的效果就来了。
4: 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一生一世如梦初醒，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
5: 实话实话，端午、
1: 哎、
5: 节快乐，粽子给我吧，给我吧。
1: 啊，我们这祝好运好运啊，宝贝。
3: 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
1: 嗯。哈哈哒。
6: 伤心太平洋，任贤齐的。你还真的残酷吗？
1: 哎，我那娘，
6: 我
1: 这后边还怎么还带着把
6: 瘾
1: 喝？唱着不恼啊！
7: 伤心太平洋，
1: 嗯，
7: 那个任贤齐，
1: 唱
7: 任贤齐还是任贤齐？
1: 任贤齐，任贤齐，嗯，任贤齐。
7: 那个粽子你要不给我，那我只能跳太平洋了，扫湖了。虽然咱俩没见过面，但咱认识好久好久。
1: 嗯，
7: 还闺女那时候多大的时候就喊你，喊你大大，你忘了？还今天来说嘞，大大给我弄点粽子。今天有节目给你弄粽子。
1: 嗯，我们今天就是那个全凭自己的那个啊，全凭运气了。你说这怎么弄？就一份儿，你让恁一个个的熏死灭火的啊！
8: 徐州对阵无锡，老二老三争第一。
1: 哎，老二老三争第一，这个好啊！
9: 哎，今天这个天阴了一下啊，
1: 嗯，
9: 还盼着能下点雨凉快凉快的，
1: 嗯，
9: 结果这到下班了点儿，出太阳了，对吧？
1: 嗯。行，没事儿，你可以看夕阳西下，对吧？这个吹看一看落日，吹一吹晚风，那个感觉非常非常不错的啊，是另一种唯美的那种氛围感。去大龙湖啊、云龙湖啊，或者是在哪里，在楼顶上看都是非常绝妙的啊。雨天有雨天的美，晴天有晴天的好啊。
10: 你好漂亮，我好喜欢你。
1: 哎呀，弄大肚子桑尼，那弄大肚子了，就冲你这句话，你要是互动了，我都也心一横，我都能把粽子送给你。我的喵了，得亏你没那个胡唱歌、啊、吓一跳。嗯，
11: 离开真的残酷吗？
1: 嗯，
11: 活着温柔才是可耻的，活着孤独的人无所谓。
1: 嗯，
11: 无日无夜无条件。
1: 嗯，唱得好。
11: 往前一步是黄昏，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稳，一个当锁住一个人。
1: 嗯，
11: 我懂得转行。

0: 体都塌了。幸好我跑得快，挖机差点被埋，要不只能去那头听你的节目了。说我想想我都后怕的不行。哎呦，这真的是哦，这么一件事情，人生经历这么一件事情，对吧？这人说什么大难不那个，这必有后福，对吧？你的福气，熹贵妃啊，不，你对，李秉嘉，你的福气在后头呢。嗯，等等，福气在后头呢。嗯，
1: 任兄弟，好几天没来了。
0: 你干啥去了？
1: 今天我拿我的有贷证去坐地铁了。
0: 嗯。
1: 然后地铁那个小姐姐说不是我本人，
0: 嗯，
1: 说我太年轻了。我靠！搞的我把我身份证拿回来之后，他才让我上来。
0: 嗯。
1: 说我这个有贷证的照片跟我本人不像，我本人比有贷证还年轻嘞。
0: 嗯。
1: 这都是我十几年前照的了。
0: 那怎么弄的呢？我的尿嘞！那你就是说，你这十年你干啥了？你十年前是有多老？你是去哪整容了、美容了？怎么就是怎么弄的啦？那以前呢，就那个拍照对吧？它是比较真实的，就是拍出什么样就怎么样，什么这那这的，也没有现在美颜啥的啊、哦。可能呢，再加上你现在一会收拾，一会打扮，对吧？你再用着我们的那个化妆品，一涂一抹，然后整个人都显得年轻点。那证明你这十年过得真的是好好啊。那你十年前经历了什么？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现在想想都后怕。就你这件事情你一说，我现在想起都后怕。你十年前你是经历了什么？来，这一位 CN.X 这位嘉宾，这位男士，请说出你的故事。
2: 实话，我要在太平洋里面吃粽子。
0: 放
2: 心太平洋。
0: 哎呦啊，在太平洋里边吃粽子呢。
3: 伤心太平洋。
0: 嗯。这这啦这啦这。这啊，对了，这是哦，我们的伟哥发送过来的路况啊，在17:51的时候，我刚看到呢，塘沟圆盘道北面有一点堵车，然后他路过这一段的时候呢，发现有事故啊，正在那儿处理。那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塘沟圆盘道北面是因为有事故，所以呢，就是造成了堵车的情况，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嗯，谢谢，谢谢我们的伟。好兄弟啊、嗯！这还有一个问要蓝胖子的，我搜搜。我看看，这是这款吗？你看看啊、嗯。
1: 这这那这。我跟你说，任兄弟，我这得有一星期没见你了吧？哎，我跟你说实话，可想你了。
0: 嗯，
1: 我今天啥都得摸个车来听你的这个节目。
0: 嗯，真好。哎呦，真好，你忘。还有呢，如果说你得闲的话，你就在那个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看我的视频号直播了啊。今天我是有点累，我这两天都很累，我这一个星期都特别的累。嗯，今天呢就是累到劲儿了，我感觉，我的妈嘞！抓紧时间喝一口绿箭牛奶啊。你马上要进直播间了，是不是？我会用最好的状态来迎接你，我亲爱的弟们，嗯。好嘞，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就来听伤心太平洋。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5: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

0: 了。嗯，此时此刻呢，在直播间又开始装阔耍帅了，又开始做。我戴上了帽子，戴上了小礼帽，然后呢又戴上了大媚镜。A 说世花长得真帅，你说当一个女生，当一个柔弱非常可爱非常腼腆内向的女生，听到有人夸她你长得真帅，你威武雄壮，你的喉结闪亮，你像套马的汉子，五大三粗，膀大腰圆，身强力壮，你说他的内心会是怎样的一番滋味呀？尔康啊，我的尔康嘞，谢谢谢谢。不管他说了什么，不管他是刷我说我帅，还是说我酷，还是说我是套马的汉子，我都欣然接受。最起码他说我了，他和我说话了。不像你二哥，你躲在大龙湖里面做水怪，你躲在云龙湖里面做水怪，你天天在那憋着潜水，你都不出来跟我说一句话。我从一个柔弱的女子变成了女汉子，套马的汉子，还不是因为你。我的眼泪都过干了，我的胡子都长出来了，
1: 喉尖也出来了，你说这可怎么弄？CN.X 你没开直播呀？弟们，我再跟你说一遍，微信视频号，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许多事是花朵的花啊，大咖味十足啊。你看我这样的话，你看我戴上墨镜之后，我的眼睛是看哪里你们都不知道，对不对？我是看这儿，我是看前面还是看斜方你们都不知道，哎，真好。嗯。

移动手机电动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哈。快带选移动，签上快带加权，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嗯，专为宝妈宝爸准备的重磅福利啊，办小天才的这个小小天才卡，嗯，直接半价领小天才电话手表，给孩子的安全守护。现在呢，入手超划算，重点呢就是给大家推新款的小天才D5啊，官方定价是599。如果说你办理小小天才卡，活动价只要299，直接省一半，还有全系列热门机型可以选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时间到徐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恭祝苏超聚地鹏程，迎端午贺绿荫。6月13日，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

0: 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集体观赛，加油助威，为徐州健儿呐喊鼓劲儿。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0到25度，上海小雨22到28度，杭州小雨21到28度，南京阴23到33度，苏州阴23到31度，郑州晴24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我们安徽宿州的朋友啊。欢迎你们，小泉说这声音真的是绝美了呢。哎呀，我的妈呀，嗯，你是说我广播里面的声音对不对？但是呢，我一说呢山东话对吧？一说呢夹杂着山东味儿的叙鲁话，你就不会觉得有多美了呢？你就会觉得哎呦，真好当人，真是想改变啊。然后呢，这个玲珑说那个宿州安徽宿州的卷皮好吃啊。人家幸存者说吃多了也就那么回事了，上一次三个都没有吃完啊、哦、三个都没有吃完，三个我的娘嘞，嗯，那个三个也不小也不少了，真的。嗯，就你比如说你天天经常吃到什么你就不会那么珍惜了，就像是我们的直播一样，你每天都看到你就不会珍惜我了对吧？如果说隔三差五的能看到你，偶尔还是觉得小别胜新婚的样子。嗯，你要是那个每天都看到的话，你就不太珍惜我了，你看你就不愿意和我说话了，你就看我一眼你就想走，想走门儿都没影，来都来了弟们，不 K 快把这肉再做啊，不喝点辣汤啊，吃个包子，弄点地拐解释整点小烧烤再做啊。哎，刚才是谁的媳妇过生日了？我的娘了，这找不着了，这有，嗯，这怎么弄？天天看看不够是吧？哎呦呦，哎呦，真好，你说，嗯，谁媳妇过生日？我怎么找不着了？你说，谁过生日了？谁媳妇过生日？还在直播间吗？抓紧时间再给我说一下，行不行？快点，谁媳妇过生日？我找不着了，不是要送生，嗯。我找不着了，你抓紧再给我回一下行吗？

椒的媳妇儿过生日啊！辣椒的媳妇儿过生日，幸存者说：“我天，在淮北段，我在淮北段源上班，在萧县天天听徐州的广播。呵呵呵”他是宿州的啊，在淮北段源上班，然后住在萧县，天天听徐州的广播的，真是。

行啊，真行，太厉害了吧你啊。这个辣椒的媳妇儿祝在这里要祝福一下辣椒的媳妇儿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辣椒的媳妇儿。对对对，他又给我发了啊，辣椒的媳妇儿给我发了，说东哥，俺媳妇过生日，俺媳妇过生日啊。我在这刚才呢还搜了一下，我心想着就是在那个，我想他在直播间留言了，肯定也给我发私信，但是没有找到，现在找到了，对上了啊辣椒。辣椒啊，他叫海阔，他叫那个海阔，不对，我再找一下哈，他的全名是，他就简称辣椒啊，他是啊，他是那个海阔天空海洋辣椒批发配送啊，今天他媳妇儿过生日，在这里祝福你的媳妇儿生日快乐，愿岁月温柔以待，生活满是惊喜，往后余生有人陪你烟火日常，共赏人间风光，愿快乐健康好运永远围绕着辣椒的媳妇儿啊。也祝这个你们两口子恩爱长久，家和万事兴，好不好啊？你是辣椒，他是炒肉，辣椒炒肉，我的妈呀，这简直绝了，还小日子越过越红火啊，祝辣椒的媳妇儿啊生日快乐，岁岁年年平安喜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这辣椒嘿，咱辣椒嘿，辣椒的媳妇生日快乐啊！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天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手机，最高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装监控也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我们还有十几分钟就要下播了啊，那还没有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

嘟。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又要到了静音的时间了啊。这是火闪的怒放，是不是？我看看火闪的怒放在这粑粑杀的啊，火闪的怒放，我看看你在这粑粑杀的，你脏么来的呀？你脏么来的？你是？从哪开始的？把什么逮呢？我逮这个逮这个逮这个逮这个逮，你看我是在把逮了，你有什么证据？这说我把逮，拿出你的证据来，要不然我就举报你。我看他前面还说什么啊？不行啊，不够世界比，大不了。那你这人家就刚才咱挺那个歌，你不够世界比，人家就是世界比那个主题曲，你怎么还不够世界比？那你自己写呀，你别听，你别听人家写的，你自己写世界比，你自己写了，我们听听你够不够？你不够够够，你够不够？你自己写，你自己创作，作词作曲，自己演唱，来，你弄一个。你这玩意儿整的，你真是啊！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就是搁这叭叭，你就是怎么弄的？今天又是怎么了？是狠了点还是怎么了？是谁给你的胆？是谁给你的馋？搁这放肆，聊天不答，上方解娃。你说你在说出那一句话的时候，你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吗？你后来一想想，觉得这件事情我做的真大胆，想想真是后怕。你没有这样吗？意识不到吗？啊，是感觉是你摸上坏死，还是怎么了？

好嘞，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大家也不要忘记了，是那个大牌的香水五选一，大牌的香水五选一。今天呢是618重磅的破价福利，年度捡漏的好机会啊。香奈儿官网50毫升的蔚蓝香水，对吧？平时要950，100毫升的那个加伯利尔是要930，圣罗兰自由之水是要那个90毫升的，还有那个奥飘明的那个90毫升的，日常呢是都是在1700左右。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的也是要1000出头。今天呢我们是618年中大促，就这五款大牌的香水，不管它之前是什么价格，今天只要299，今天只要299，你选择任意款都是要299啊，就这样的优惠福利一年就只有这一次。那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世花发送世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世花两个字啊，这是我们频率的专属破价福利，不需要你有凑啊又满减啊啥的，单瓶直降700加，只要299，对比专柜价格一瓶省下大几百块钱，对吧？性价比直接拉满，更划算的就是一次性入手三瓶，总价也不足900块钱，对吧？你比平时买一瓶的价格还要低呢，比专柜的单瓶价格就更要实惠，对吧？轻松集齐多款大牌香水，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眼链全程溯源，618限时福利啊，就这一波啊，库存有限，抢到就是赚到了。那有想要链接的朋友呢，我们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在微信里面啊，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还货。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的 formo919 ddfm919。

哇，谢谢雾，他又去内蒙古大草原了嘛，看草原了，草原的牛马好幸福，我的妈呀，嗯，你看城里的牛马还没下本呢，草原的牛马可幸福了啊。

0: 诺还有在大学路打卡。
1: 哎呦，你猫诺呢？你能带
0: 路？今天我爸爸说要带我去买零食。
1: 哎呦，你好孩子了，真好。嗯，谢谢你啊，宝贝。还记得那周末，不管是周末还是那个上学日，通通的每天，反正是都会给我发语音。我真的太爱你了，太爱你了啊、哦！真好，乖宝宝啊。嗯，
2: 打卡打卡，昨天你又没念我，今天你说什么你得念我。
1: 啊，你这嗓子怎么都哑了？行，见就见，你说搁哪见吧？啊，你就是那个，你又到我们台门口了，咱就能咱能见对吧？嗓子你别急，你别上火啊，别急别躁别上火，咱就是你说了算啊。
3: 东东下班了，打卡打卡。估计你也快下班了，祝你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我弟们，我亲爱的弟们，周末愉快啊！在周末的时候就好好的歇一歇啊。但是呢，我这个周末我就只能歇周天一天，因为周六呢，我得去那个苏超第二现场那个工人文化宫那儿，去有一个活动啊。如果说你们住在工人文化宫那一片的话，可以过去找我。我是五六点钟那一片就到了啊。我住那一片的话，记得啊，记得过去找我。如果看到了我之后，一定要喊一嗓子啊，董事长，董事长，我就知道了啊。
0: 打卡，为什么今天我弄了打卡？因为今天我上课拖堂了，
1: 哦、
0: 本应该早点的。
1: 哎呦，上课拖堂了，你说说，本应该早一点，没有关系啊。这还有，你看你是50分钟的时候给我发的，这你还听节目听了有10分钟呢，我已经很感激了，真的。特别特别的感激，嗯，不像是那直播间的那有人的过来看扫我一眼就走了。我就一抬头的空，我低头的瞬间他进我直播间了，我一抬头的空他就不见了，我的妈呀，我东瞅瞅西望望，咋就不见直播间我的狼啊，他不见了就忘了，可不给你表达，可不给你展示的机会啊。这是哪里啊，点儿跟我们发的啊，北三环快速路这个地方，北三环快速路说那个地方堵得超级厉害，有条件的听友可以换啊，可以换。嗯，我看一下啊，能看出来是在哪吗？秦虹桥那边啊，好像是在秦虹，哎，还是说你的目的地是秦虹？反正就北三环快速路那一片啊，嗯。他给我发的是那个导航的截图，嗯。
4: 公子，你这个欧雷欧雷，这搁你念头了，这个。
1: 啊，咋了？
4: 说读听这个时候还上什么学呢？这，
1: 都想不起来，
4: 这个念头长了。
1: 嗯。然后就行了，想不起来了。他后面又给我发了一个回了，老了，记忆力出现偏差了。晚上早点睡啊，晚上早点睡。

他们在直播间说我是董文强。哎呀，我的妈呀！戴个V脊，到时候再穿个那个大黑服，黑黑黑黑毛呢外套。

0: 队的啊，什么那个徐州对阵无锡，什么绝场时刻进球进了，绝杀时刻球进了啊，全场字儿啊，还有那个徐州对阵无锡，无锡垂头丧气落汤鸡，那这不行，这个不行啊，不行啊，咱这今天咱不说输赢啊，咱就纯粹就是那个接下一句，什么后卫愣身看大戏啊，好 OK，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周一不见不散。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4: 现在是晚上7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大雨转多云，20到23度，南宁阵雨转大雨，24到32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宜宾晴转多云，19到30度，大理阴转阵雨，15到22度，呼和浩特晴，13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4: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3: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5: 用音乐和世界。

0: 超，燃动鹏城，粽叶飘香庆端午，满腔热忱祝苏超。6月13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请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集中观赛，以职工热忱为徐州队呐喊助威。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晴，21到32度，淮北晴22到33度，宿州晴21到33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1到32度，临沂多云转阴20到32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1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

0: 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晚上八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着 Hit FM 一起大声尖叫了吗？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0到25度，上海小雨22到28度，杭州小雨21到28度，南京阴23到33度，苏州阴23到31度，郑州晴24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4: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3: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4: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3: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4: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3: 抽烟的同学多吗？
4: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3: 知道抽烟有害吗？
5: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4: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0: York High School Kids。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劲爆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纵香迎端午，热血赴盛会。6月13日，徐州队主场迎战无锡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一堂，齐声呐喊，为家乡球队全力助威。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大雨转多云，20到23度，南宁阵雨转大雨，24到32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宜宾晴转多云，19到30度，大理阴转阵雨，15到22度，呼和浩特晴，13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不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5: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我。
4: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6: 来，我背你过去。
4: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7: 激动难以忘怀，

0: 必鹏城迎端午贺绿荫。6月13日，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集体观赛，加油助威，为徐州健儿呐喊鼓劲儿。
1: 晚上9点，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喽。走吧，说走就走，我们去跑步运动一下。TD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晴，21到32度，淮北晴，22到33度，宿州晴，21到33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1到32度，临沂多云转阴，20到32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1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4: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4: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4: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

0: 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0到25度，上海小雨22到28度，杭州小雨21到28度，南京阴23到33度，苏州阴23到31度，郑州晴24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36乘以18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后弦，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大雨转多云，20到23度，南宁阵雨转大雨，24到32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宜宾晴转多云，19到30度，大理阴转阵雨，15到22度，呼和浩特晴，13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晴，21到32度，淮北晴，22到33度，宿州晴，21到33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1到32度，临沂多云转阴，20到32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1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我们。
1: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2: 爱需要表达。
4: 爸爸妈妈，我爱你。
5: 激动难以忘怀。

0: 一切都相逢，我已经学会适应。
1: 现在是晚上11点，什么？你要肚子饿了？刚刚9点的时候不是说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了。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就听一首我的歌嘛，我是周杰伦。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0到25度，上海小雨22到28度，杭州小雨21到28度，南京阴23到33度，苏州阴23到31度，郑州晴24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1: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当旋律成为光。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大雨转多云，20到23度，南宁阵雨转大雨，24到32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宜宾晴转多云，19到30度，大理阴转阵雨，15到22度，呼和浩特晴，13到29度。

0: 有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悸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弦，现在是午夜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0: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晨两点刚刚的完场电影太恐怖了吗？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想你。我的天啊，已经半夜三点了，怎么还精神奕奕？我是孙燕姿，这样超人类的精神状态，我想只有你办得到。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激动难以忘怀。

算你属于一个从句口从来不是主语与你的感情经历经历时间和你总是一路把我推向深渊谷底到海边的风还是那么大伤心的人还得听他话他答应你陪你去看看他说过的话怎么能够让你放得下可能是承诺了未来不想再留下些遗憾记忆中模糊的对白一副好牌握在手里被他打得如此稀烂在感情

在吹，扬起的尘埃在天上乱飞，听海一直在背，房里的爱人没有等到燕归，看窗外的乌云在笼罩着大海，看世界都已经变黑，无情的雷雨在寒梦中撕咬着山顶上是有一只爱的墓碑。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归家时我用力把手再挥。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难过时我会拉开你心扉。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危险时我奋力穿上剑盔。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流泪时

0: 凌晨四点就是你熬夜的第几天啦？想要维持极美的肌肤状态，要快点睡觉哦。我是孙燕姿。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5点钟清晨，如果你也睡不着，那就听着 Hit FM 出门走走吧。
1: 九一九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笑不要我的浪费年轻幻想。
1: 现在是早上六点，赶快去买个早餐，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

0: 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大雨转多云，21到25度，南宁阵雨转大雨，25到33度，泉州阴转小雨，25到29度，宜宾晴转多云，19到28度，大理阵雨转多云，15到22度，呼和浩特晴，1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到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

0: 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带我回家。
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激动，难以忘怀。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上海小雨，21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1到26度。南京阴，22到32度。苏州阴，23到29度。郑州晴，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7点钟，我是周杰伦，起床跟家人们一起享受美味早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的事呢？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6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晴，20到30度。淮北多云转晴，21到33度。宿州多云转晴，19到32度。枣庄小雨转晴，21到34度。临沂多云，21到32度。连云港晴。

0: 转多云，20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悸动难以忘怀。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纵襄迎端午，热血赴盛会。6月13日，徐州队主场迎战无锡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一堂，齐声呐喊，为家乡球队全力助威。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上海小雨21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1到26度，南京阴22到32度，苏州阴23到29度，郑州晴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1: 上下逐梦，摘镜换心，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再不睡觉报警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知道，马上就好。
3: 说句小点声，小点声。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早上8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出门走走吧。
7: 九一九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